它对骨骼健康很重要的，因为它能够帮助这个钙质沉积在骨络里面，降低骨折的风险。哇，这样我觉得年纪大呢好有机会呢跌一跌就骨折的嘛。咁如果係咁嘅话，佢降低咗啲风险，咁咪几好。对于成年人嚟讲呢，适量摄取青瓜係有维持骨密度嘅。其实我哋有时去睇医生呢，佢都一嚿嚿骨咁摆喺度俾你哋睇㗎嘛。跟住呢点为之係骨疏松啊，点为之係好健康啊，咁会 show 到俾你睇。咁所以原来呢个咁好嘅。Good。咁第二呢就係改善水肿同埋血压。嗱，改善水肿呢，好多时女士们呢瞓完一觉起身啦，有面肿肿啊，或者有时脚肿，唔知帮唔帮到呢。佢话青瓜含有丰富嘅钾啊，钾质呢有助于排出体内多余嘅盐分。咦，咁几好啊。对于经常呢出面食嘢嘅人呢摄取太多嗰啲调味啊，是啊，出面食嘢嘅时候好多时话，唔该少盐少油少味精咁，系嘛。咁其实呢你讲啫，咁里面系咪真係帮你咁做呢？我唔敢讲。咁但係呢，如果啲调味太多呢会引致水肿嘅。尤其是呢佢话喺香港嚟讲呢，佢话好多人呢咁样食呢係好有效喎。因为钾呢亦都系在于放松呢个血管壁嘅，帮助稳定血压。如果血压高嘅朋友就当然唔得啦，要靠其他嘢啦。但如果你话我血压真係多咗少少喎，咁几好啊，佢帮助稳定血压喎，係咪咁食呢啲又健康唔错。咁第三呢就係促进呢个肠道嘅健康。青瓜呢含有丰富溶性摄食纤维，咁而且佢啲肉咧系水溶性嘅纤维，将两者合二为一嘅时候咧，个肠道咧就即系吓喐动得好啲啦，咁去洗手间咪好啲咯。咁至于养颜咧，青瓜，我记得好多时咧切两片青瓜，跟住咧冚住只眼睛，系嘛，好多时见到啲女士都系咁样。咁佢其实维他命 C 啦，有强效嘅抗氧化剂，能够咧促进呢个胶原蛋白合成，帮助皮肤咧对抗自由基，咁啊充满水分，能够维持呢、这个哇好嫩啊，啲皮肤又有弹性啊，咁好多女士们都鍾意呢一样嘢，系咪呢？咁样青瓜又低 calorie 啦，咁你配 salad 啊，咁其实都好清好好食嘅。好，讲到呢度又听返隻关于妈妈嘅歌好唔好啊。张震岳有隻歌叫做妈妈的眼睛，请收听。

我还想到有一样东西你可以送给妈妈的，就是颂钵。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有这个东西？如果你妈妈平日呢生活节奏很大压力，就算你不要说妈妈啦，就算一般人呢那个压力是很大的时候呢，如果你又想放松一下，很多人都说不如你做冥想。冥想可以帮助很多东西，帮助你睡眠啊各样东西。但如果是最好的都是叫做放松。如果你需要冥想就乜都唔使买，翘埋双脚，坐好一个好好嘅即系姿势就可以啦。眯埋双眼，咁当然啦，舌顶上颚啦，咁然之后咧，你个心念咧就系谂住个头顶有一道光，咁然之后就眯埋双眼，乜都唔好谂。呢个一啲都唔易做，你叫我心灵去静唔谂嘢，我每次尝试我都失败。我是完全做不到这样东西的。但是如果你说想去帮助一下令到自己真的可以relax 一点，容易一点 relax 一点的话呢，我觉得买一个颂钵是非常之好。因为它可以有些共鸣的声音，咁令到你的脑袋呢可以静静低咁样慢下来，然后呢就会眯埋双眼，咁不会话即是完全冇晒声，自己会谂嘢，但佢有些少，有些少声咧，会令到你好似好 relax 嗰种感觉。其实颂钵历史上咧，已经去到上千年噶啦，喺亚洲地区嘅，咁特别系喜马拉雅山一带啦。当时咧，嗰啲金属震荡，令到好似同宇宙嘅能量共鸣，咁所以僧侣咧系好中意用颂钵，而且咧呢个咧，唔单止系一种宗教仪式嘅配乐。简直咧，好似系音乐嘅治疗师咁啊，直情系一种工具咁样。咁所以咧，系金属打造噶啦，圆嘅一个即系似个兜咁啦吓。咁然之后咧，一个碗咁啦，然之后用一支棍啦，喺佢个边皮咁样轻轻咁样拨，咁之后发出嗰啲共振嗰啲声波咧，其实系穿过空气啦、身体啦，渗入一啲深处，即系情绪啊咁样。咁不单止咧听到声音，而且好似有一种能量体验得到嗰种感觉。咁呢啲咧就系颂钵嘅好处。其实好多时咧，你焦虑烦躁嘅时候咧，你听声咧，你觉得特别刺耳，特别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啊！咁你咧就不如咧静下嚟。然之后因为听下呢啲咁咁圆润柔和嘅声音，系将你整个人咧系 cool down， 好舒服嘅。好，不如听翻一只《老冰花》，恩妮所唱，系关于妈妈嘅，请收听。

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 师傅驾到
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3: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5: 接下来跟大家深入一点讲一下颂钵放松的秘密。你现在觉得奇怪，为什么颂钵会放松呢？原来呢都有研究指示的，它还会发出的声波能够影响大脑的频率，之后呢让大脑呢即是很绷紧那些呢就变成呢慢慢去放松，身心的状态呢好像要在睡觉之前放松，这样人感觉到呢是安心专注和平静。这样就是我们平时很大压力的人是所需要的东西。颂钵放松的效果呢不单止是如此啦，是不是声波震荡啦，是不是然后呢它是会令到这个副交感神经让人身体呢、自动地进入一种修复的模式，血压会少少下降啦，呼吸就变得慢，心跳呢就稳定了，生理变化呢好像让个人呢彻底去放松。很多人第一次这个冥想去听这个叫做颂钵的时候呢他直接是睡着了，因为好像开了机器一样叫你睡觉啦这样啦。近年来呢是越来越多人研究这个颂钵这个疗愈的效果。我记得我的朋友他的侄原来在香港呢即系唔知无啦啦咁，佢就系搞咗一啲咁嘅颂钵嘅班啦。但系原来咧，好多人参与，跟住咧佢就买呢个颂钵嗰啲，即系嗰啲钵啦咁，咁啊好好生意。咁我咦，我今次翻香港系唔系都可以去佢嗰度，然之后或者买翻个咧咁？不过我觉得个重量可能都有啲嘅，倒不如喺呢度多伦多买啊，多伦多有得卖嘅 ，OK。咁好啦，越嚟越多人呢就係、是、会关注呢一样嘢，咁然之后呢定期咁样呢就去冥想啦，咁喺焦虑失眠同埋肌肉筋好绷緊嘅时候呢，甚至乎有啲痛症嘅话呢係明显地有改善。而颂钵呢个声波可以促进呢个脑内嘅啡与血清素嘅分泌。这两种物质呢原来对我们的幸福感呢息息相关的，不怪得啲人惯了之后呢他不听呢会觉得周身不安乐。其实你主要都是想放松啫，如果听到是令你放松的话，我觉得又不妨一试啊，你说是不是啊？我都喜欢啊，我都觉得非常之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失惊无神，我很想睡觉，那 我就觉得我喜欢这样，那我寻求资料，接着我没有这个颂钵，

嗱，你而家去放松啦，你而家点点点啦，咁变咗你听到佢把声，你就唔放松啦。老实讲，调翻转头，如果你知道咗嗰个程序系要点，我系要好放松，翘埋双手，吸啖气，或者咁，你当你知道咗系咁嘅话咧，你自己去做。有一个咧，我觉得好好，有一个好似僧侣咁嘅人嚟嘅。光头噶啦，跟住坐喺度，着住个袍咁样，翘埋双脚坐喺度。佢前边有好多唔同嘅重拨，咁然之后咧，佢唔讲嘢嘅，佢就系咁样，佢拨下呢、这个，拨下嗰、那个，拨下前边嗰、那个，整下呢、这个，整下嗰、那个。我觉得嗰个系最舒服嘅。我曾经听过佢，但系佢系可以好长嘅。如果好长嘅时候咧，你直情瞓着觉添，系咪？佢可以有几分钟，但系有一个好长嘅版本。大家如果尝试嘅，你唔需要买重拨，你尝试去瞓觉，眯埋双眼，你开着呢一个人去帮你喺侧边播住，咁然之后你试下会唔会好舒服？但系听到咁上下嘅时候咧，一手揿熄个手机就瞓觉觉啦，咁睇下得唔得？好，讲到呢度，或者下次先再讲多少少，买重拨嘅资料啊。OK， 讲到呢度要送只歌俾大家听下，呢首歌叫做《是妈妈是女儿》，我觉得好好听。黄医生同埋希林娜依高所唱嘅，再一次同大家讲一声，预祝你哋有一个愉快嘅母亲节，下星期再见，拜拜。

0: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0: Me Time 六個字。欢迎你收听5月9号 Me Time 六个字，我是 Sulia， 陪你度过呢半个小时啊！听日就是母亲节啦，预祝各位母亲节快乐！大家计划好点样同妈咪庆祝未啊？又或者咁样问各位妈咪，你准备点样帮你自己庆祝你嘅母亲节未啊？会唔会趁住樱花未水嘅时候，叫埋啲仔仔女女同你一起去睇樱花呢 ？Me Time 系
1: My Enjoyment。TV theater, interest, music, eating.
0: Me time 周记。上个星期日咧，我就真系去咗睇樱花啦。今次唔系去 High Park， 而系有朋友带我去两度我从未去过嘅地方嗰度睇樱花。一度就系平时举行 CNE 嘅 Exhibition Place， 另一度就系 Queen 街嘅 Trinity Bellwoods 啦。我自己都有去到 Rosedale 嗰个湿围站后面嗰个公园仔，都有啲樱花睇噶。同埋我发现咧，喺 downtown 个 Chinatown 嗰度附近咪有条宝云街嘅，原来嗰度都有四棵开得好靓嘅樱花树噶。首先咧嚟讲下 Exhibition Place 嗰度先，嗰度嘅樱花咧大概系有十零棵啦，又唔可以话好多嘅。但佢咧就系一排过咁样种喺咧公园里面嗰个行人步行径嘅侧边，虽然好靓，但系咧我哋仍然都唔满足啊！跟住我哋就转战去咗 Trinity Bellwoods 呢个公园啦。哇，你都唔好话，嗰度啲樱花真系好靓啊！如果你哋有留意到 Me Time 六个字嘅 Facebook 面书专页咧，都有见到我将条短片咧放咗上去噶。Trinity Bellwoods 嗰度啲樱花真係好靓啊，而且呢嗰度嘅樱花树呢係形成咗一条小型嘅樱花大道啊，两条行人通道嘅两边三行都种满咗樱花树，全部开晒花，好集中，所以呢就真係好靓，整个人呢就好似置身咗喺樱花海当中，好浪漫啊。如果是 Trinity Bellwoods 睇完樱花，行过另一片大草地，公园隔篱有一间走韩式风格嘅画廊咖啡店，啲咖啡几好饮噶。如果你唔饮咖啡咧，都有其他特色饮品嘅。嗰度咧都有开班隔篱地品尝咖啡同埋一啲咖啡嘅知识噶。睇完樱花之后咧，就可以带妈妈个隔篱饮咖啡啦。某个程度咧，我觉得 Trinity Bellwoods 嘅樱花系靓过以往我去 High Park 嗰度睇嘅。其实 High Park 咧系好大，所以啲樱花树咧就分得好散。以往我都是由正门入去湖边那一头去欣赏那边的樱花树，但可惜它种得太分散，不够集中啊。我记得我初初来到多伦多的时候，曾经经过学校是由 High Park 的动物园后面的入口，那里有一片种满了大棵樱花树的地方，樱花盛开的时候真的很漂亮。会不会趁着这个星期的母亲节带妈妈去赏樱，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浪漫呢？各位男士们、老公们，会不会呢在母亲节的时候求生意欲会特别强呢？近排呢香港有位 DJ 叫做薛俊凌，他刚刚开了一个 talk show， 他帮个 show 就唱了一首主题曲叫做《东亚丈夫》，首歌都挺抵死下的，所以各位人家的老公不想在母亲节的日子得罪了老婆大人的话，来听听薛俊凌的《东亚丈夫》学下嘢啦。

今晚苏苏音乐乐提早开始，因为听日就系母亲节啦，所以今晚准备咗母亲节音乐环节，一齐嚟同大家听下妈妈有关嘅歌曲。听到呢首歌嘅前奏，系咪觉得好熟悉呢？有冇即刻知道系乜嘢歌呢？冇错啦，就是赞颂妈妈歌曲经典中的

唔知点解对于女歌手唱妈妈有关嘅歌曲咧，我系特别有感觉嘅。呢一首就系其中一首容祖儿嘅《世上只有》。

0: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1: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0: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升。
1: 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0: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
2: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3: 六个字，
4: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5: 翻到嚟 Me Time 六个字嘅下半部分，我是 Sulia。今晚苏苏音乐乐，一起嚟听下同妈妈有关嘅歌曲。头先喺休息之前已经听咗两首啦，而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我都系非常之有感觉噶。每当我听到呢首歌咧，都会想起同妈咪一齐包水饺、包粽，仲有咧同妈咪一齐咧猜粉团、包台湾咸汤圆嘅日子啊！我相信咧呢首歌亦都感动过无数咁多人啊！尤其是如果你系女嘅话，就有可能更加身同感受啊！呢首就系邓小巧嘅《云吞》。

你会不会有一个习惯，有时同妈妈倾偈嘅时候，佢会提起佢妈妈，即系你外婆嘅故事呢？我从来冇机会见过外婆，所以咧一直都好羡慕一啲朋友，佢哋咧细个有婆婆啦、嫲嫲锡佢哋嘅。我哋嗰一代好多父母咧都需要出去工作啦，其实有唔少人咧都系由 grandma 凑大噶。所以咧，母亲节唔单止系要感谢自己嘅妈妈，亦都要感谢埋你嘅 grandma， 多谢佢哋守护你长大。就好似小夜灯呢一首歌，就是郑欣宜为咗答谢凑大佢嘅婆婆而唱嘅，送上小夜灯。

而家我哋长大咗之后，我哋可以倒翻转头嚟守护翻我哋嘅父母，做翻佢哋嘅小夜灯噶、哦。嗱，身处外地嘅子女系咪未能及时可以翻屋企同妈妈过母亲节呢？咁你会点样向妈妈或者父母表达你对佢哋嘅爱意同思念呢？而家呢个世代已经唔再流行写信啦，所以应该冇乜人再攞起支笔写家书啦，系咪啊？我哋一般除咗打电话，就系用 WhatsApp 文字短信啦。但系咁样好似少咗一种温度、哦。不过其实点样都好，父母开始年纪大，身处外地嘅子女都要多联络、多关心，唔好等到将来补救唔到嘅时候先至嚟后悔啊！今晚母亲节嘅音乐环节，最后送上嘅呢首歌就系 See Your Star 嘅《家书》。多谢你收听 Me Time 6个字，我系 Sulia，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下星期同样时间见你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见。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晚年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的国语好咗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哋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系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5: 午间新闻专辑。
6: 杜林区奥沙华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死亡，疑犯在逃。意图逼谷有一名行人被汽车撞倒送院，司机涉嫌不顾而去被捕。爆发汉坦病毒的邮轮靠岸，不同国籍的旅客分别获安排返国。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5月10号的午间新闻专辑。今日是母亲节，先在这祝天下间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杜林区奥沙华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死亡，疑犯在逃。事发在昨晚8:10左右，于 Winchester Road 及 Simcoe Road 的 Tim Hortons 咖啡店外面。案情话有两班男人发生肢体冲突，其中事主身受重创，当场证实不治。多个人徒步向东南方向逃去，警方出动空中搜查队和警犬，但是都找不到他们的下落，表示会继续在区内调查，提醒居民可能会见到较多警员。探员亦都呼吁掌握昨晚7:30至9:00附近闭路电视或者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这宗是杜林区今年第三宗凶杀案。意图逼谷有一名行人被汽车撞倒送院，司机涉嫌不顾而去被捕。事发在昨晚7:30左右，于 Kipling 及 Horner Avenue。被撞的行人是一名女性，她没有生命危险。多伦多警队当时说涉事车辆没有留在现场，到今早再表示已经找到那架车，拉了34岁的男司机。多伦多以东及以北地区霜冻警告继续生效，警报包括覆盖曼锦及列治文山在内的约克区及皮克陵在内的杜林区等地。环境部话，范围内今晚深夜至到听朝较早时分，以及听晚深夜至到星期二早上，可能会有结霜、破坏树木及农作物等植物。当局提醒民众，应特别是住在容易结霜地带的居民，应该将心血覆盖好。多伦多 DVP 公路今日继续封闭，陈贞仪报道。
7: 多伦多介乎401公路与 Jarvis 整条的南北向 DVP 公路，以及一小段的东西向 Gardiner 公路，今个周末由星期五晚11:00开始关闭，至到星期一清晨5:00以进行维修。市府说，工程包括重铺路面、修补坑洞、维修及更换围栏、检查桥梁、移除松脱的石屎、重新运行车线由上出油、检查和修理街灯、清理去水道、预防水浸，还有清理杂物、野草、垃圾和涂鸦。两个星期前，整条 Gardiner 公路亦都曾经在周末关闭。市府强调，封路包括为到多伦多迎接今年世界杯等大型项目作准备。每次周末封路可以容许工人完成需时超过300,000通宵进行的工作，为驾驶人士减少了最多150小时的阻碍。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6: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6.9仙，比昨日升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一样。汽油价格近期继续因为中东局势反复而大幅波动，其中上星期就曾经升穿过每公升1.9的水平，创近4年新高。跟住关注安省的消息，寻求执掌安省自由党的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艾纳德出师不利， 他在安省省议会士加堡西南议席补选的自由党党内提名战落败。余世超报道。
8: 安省省议会士加堡西南议席目前重缺，原任新民主党党籍的议员比金在早前转战联邦政坛，代表联邦自由党参加同一选区的补选胜出，晋身国会。在上一次2023年安省自由党党魁选举，只是以不够900票差距不敌康保利，有意卷土重来的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艾纳德，是参加士加堡西南省议会议席补选，为他争取执掌安省自由党的第一步。不过他的愿望落空，该区的自由党党员选择了找商人哈菲斯披甲。艾纳德的国会选区是同士加堡西南隔离的湖滩东约克，虽然他表明一旦成为省议员候选人就会辞去在渥太华的职务，而他在党内提名战后期更加是得到总理卡尼拍摄影片支持，说希望见到艾纳德为士加堡的居民服务。不过对手就批评艾纳德只是将士加堡西南视作跳板。哈菲斯和另外一名参选人更加联手呼吁支持者将他们列为头两名选择，以对抗艾纳德。安省自由党定于今年11月21号选出新任党魁，除了艾纳德之外，多名自由党省议员也都表态有意角逐。自由党在去年省选赢得14个议席，虽然相隔7年终于重获认可政党地位，不过仍然只是议会的第三大党。而且领袖康保利本人也都在他曾任市长的密西沙加市落败。康保利之后虽然勉强通过领导审核，但是最终都是辞职。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6: 全国消息，总理卡尼在全球进步派峰会上表示，联邦自由党政府正带领加拿大寻找当代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余世超另一节报道。
8: 总理卡尼在多伦多举行的全球进步派峰会发表压轴演说，他表示当今世人充满焦虑，说民众感到生活成本、移民和人工智能问题失控的情绪助长了愤世的政治，从而令到世界意见分裂。卡尼表示新的问题要有新的解决方法，他说联邦自由党政府并不掌握所有答案，不过就会致力寻找。
9: The loss of control that people feelThat feeds our age of anxiety, it can only be answered by positive action, by building that which comes next.
8: 卡尼是呼应月前在瑞士达沃斯论坛呼吁中等国家团结以应对国际秩序失效的演说。举例说，渥太华对现在当前环球形势的回应，包括是寻求同欧洲以及美国以外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以及是成立联邦机构同主权基金，增加在本地兴建房屋和其他重要项目。至于进步派关注的环保议题方面，卡尼承认现实迫使渥太华接纳使用所有种类的能源，包括一些天然气。不过联邦政府依然寻求建立更加洁净和廉价的能源系统。而卡尼也都表示，在有政客借时势试图破坏的时候，进步派必须以建设来作出回应。今次一连两日的全球进步派峰会，除了卡尼之外，另一个重量级嘉宾是美国前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不过奥巴马参与的环节就没有公开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6: 国际消息，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的邮轮抵达西班牙加纳利亚群岛，不同国籍的旅客分别获安排返国。那艘红迪亚斯号邮轮在群岛时间星期一早上靠岸，工作人员包括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在港口为乘客进行检查。船公司表示有130名乘客没有出现病征，当中有4个加拿大人。本国籍的旅客已经穿上全身防护装备，登上一架前往魁省一个偏远地区的专机，初步不知道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哪里，以及将会面对怎样的检疫程序。邮轮上个月从阿根廷出发之后，一直在南大西洋向北进发，船上共有8人证实感染汉坦病毒，其中3人死亡。汉坦病毒的源头是老鼠，不过今次爆发的是唯一已知会人传人的种类，不过传染性就不算高。 體育消息，棒球 MLB 多倫多藍鳥爭取三連勝兼橫掃洛杉磯天使。藍鳥主場對天使的三場系列賽最後一場今日下午1:37舉行，藍鳥將會派出 Spencer Miles 擔任先發投手。球隊在昨日的系列賽第二場攻守俱佳，大勝14-1，其中相遇復出的 Edison Barger 一個從外野送回本壘，破壞對方高飛犧牲打的全球，時速高達101.2英里，是有紀錄以來藍鳥野手最快的全球，而他亦都有份為球隊進帳一分。今日之後，藍鳥聽日隨即就會再上陣，聽晚7:00展開迎接坦帕灣光芒的三場系列賽。足球英超聯現正上演一場對爭標及互級形勢都十分關鍵的比賽，韋斯咸對阿仙奴。比賽來到上半場38分鐘，目前仍然是0-0。主隊韋斯咸目前身處降班區的第18位，落後安全區內第17位的熱刺一分。如果要暫時趕過熱刺的話，他們今場必須全取三分。至於客隊阿仙奴，而家領先第二位的曼城2分，如果他們今日不能夠全取三分，而藍月亮星期三勝出對水晶宮的補賽，兵工廠將會失去榜首位置。其他賽果全部都是打和，班尼和阿士東維拉踢成2-2，水晶宮和愛華頓亦都是踢成2-2，諾丁咸森林1-1逼和紐卡素。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中港台新闻方面，今日是母亲节，在香港有不少市民和子女去到旺角花墟选购鲜花送给太太及妈妈。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1: 今日是母亲节，在旺角花墟有爸爸做代表来买花，几十年来始终如一。
12: 在这里订了42周年的花都，母亲节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同太太啲仔女啊、孙啊同佢庆祝啦。
11: 有人做24孝老公之余，亦都孝顺妈妈。
13: 回归咯，回归热情如火啊嘛，嗰个感情强烈啲啊嘛。一就我个妈咪，一就我仔个妈咪咯。爱你咯，够噶啦，一句简单直接。
11: 有子女亲自拣花，
14: 多谢妈咪教我啦，陪我啦。今日系母亲节，所以我想买啲花俾佢，感谢佢。
15: 使咗300元，因为我哋妈咪都系中意玫瑰咁样，即系成日都喺屋企都插花。妈咪，我哋好爱你，我哋好感谢你喺我哋嘅生活里面。
11: 喺乐富一间酒楼，唔少人一家大细庆祝母亲节。吴太收到大束玫瑰，
16: 系啊，好开心啊！是大女送的，因为母亲节的嘛，玫瑰花多粉红咁样，好靓啊，好开心啊！你看啲茶楼几旺啊，最紧要啲孙俾心机读书，连个个身体健康啦，生活安定啊，咁就好噶啦。
11: 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6: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室外温度摄氏12度，相对湿度41%。预测下昼阴晴不定，最高14度。今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3度。听日日间主要天晴，夜晚天清，最高14度，最低3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
2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 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Gap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0: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22: 我喺度啊！
0: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0: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2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24: 取悦你的耳朵，
25: 取悦你的耳朵，
26: 触动你的心窝，
27: 触动你的心窝。
28: 音乐爱不停，
29: 音乐爱不停，
30: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31: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30: 欢迎你喺呢个母亲节嘅大日子里边收听 AM 430加拿大中文电台。俾埋喺度，首先啊，代各位子女同埋老公送上 Tony 嘅《我是你的洗碗机》，成为我哋今年送俾母亲们嘅大礼物啦！

母亲真系全世界最伟大嘅人物嚟噶啦，而其实平时咧都系需要去到锡住我哋自己，又或者系我哋自己仔女嘅妈妈噶啦。更何况今日系母亲节咧，所以不妨喺今日里边咧多次嘅表扬喺我哋身边呢一位咁伟大嘅母亲。继续为你带嚟嘅就系有韩国新一代嘅女天后朴彩英 Rosé 主唱嘅 Number One Girl。

妈妈的爱的而且确是非常之伟大，正所谓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如果可以的话，我相信妈妈们会想永远的都可以陪伴着我们。继续为你带来的就是有台湾的创作女歌手陈华的陪你到这，你都重温一下这位这么爱我们的人对我们每一句的叮咛。

0: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1: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0: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1: 醒目喎、啊，李锦记嘅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0: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2: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2: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2: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继续翻翻到嚟第二部分嘅音乐爱不停啊！母亲佢既系万能咁，但系其实佢系咪真系咁能人所不能呢？如果你都觉得你嘅母亲系一位超级妈妈嘅话，咁你同时间亦都唔好忘记，其实佢都系一位普通人，同你一样咁脆弱，同需要被人呵护嘅。

喺度送俾大家嘅就系有陈雷嘅新歌《普通人》啊！记得我哋嘅母亲咧，虽然我哋见到佢嘅一面啦，系好能干同埋好坚强，但系咧，其实咧，因为母亲爱锡住我哋嘅缘故咧，好多时候咧，佢背后嘅辛酸啊，系唔会讲俾我哋听嘅。咁所以，正如边个唔知道阿妈系女人嘅呢句说话，我哋要谨记，妈妈系一个女人，佢付出爱嘅同时间，都系咁脆弱，同埋需要被爱嘅。继续喺度为你带嚟嘅系由 B G S 为 Barbara Streisand 所写嘅《Woman in Love》，被爱嘅女人就系最美丽噶。咁所以如果你想你嘅妈妈系继续咁靓嘅话，咁你就爱佢多啲啦。

0: 上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2: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啱啊！呢个系嘅就系有由 YouTube 去到唱到签 label 嘅美国男歌手 Charlie Puth， 同埋咧就系有日本嘅女天后宇多田光一齐咧去到所合唱嘅新歌 Home 啊！对于中国人嚟讲，家呢个字咧就系一个屋顶里边有一头猪，但系对于 Raymond 嚟讲咧，有个屋企里边如果冇咗妈妈嘅话，咁点可以成为一头家呢？

多年轻人嚟讲咧，妈妈对于佢印象咧，可能系好烦同埋好多嘢讲。但系好想话俾你听，其实你妈妈后生嘅时候都系非常之抢手，其实系好难先至 book 到期去到同佢倾下偈嘅。

0: 刚开到为你送上嘅就係有啊去到纪念迪士尼青春期 Hannah Montana 嘅20周年制作，由当年嘅女主角 Miley Cyrus 所主唱嘅 Younger You。 我哋而家会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係佢就会有 Raymond 为你所带嚟嘅音乐爱不停嘅。
1: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2: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1: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2: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Raymond 郭展能。

嚟到最后呢一部分嘅音乐爱不停啦，希望你喺过去嘅呢一小时里面都系咁享受 Raymond 所为你介绍嘅歌曲，继续喺度为你送上有呢一排都多啲出现喺荧光幕嘅帅哥冯德伦，佢嘅国语新作品《屡战屡败又怎样》。

宇文在此喺度祝各位子女们都能够可以同妈妈庆祝一个非常之难忘嘅母亲节。母亲爱之伟大，可能未必咧就系在于佢为你做一啲好轰天动地嘅事情，而乃系在于咧佢每日啊好细心咁样，好似培养植物咁样，去到将佢嘅每一滴心血倾注喺你嘅生命里边。今个星期最后喺度为你送上嘅就系有约书亚乐团嘅《嚣冠》，祝各位母亲可以好好享受你所嚣冠嘅成就。而中意听好歌嘅朋友，会唔会喺下个星期嘅音乐爱不停里边，再同你哋一齐去到听好歌咧？

0: Angel Incorpo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洛夫York最黄金龙脉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备，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杜林区奥沙华的凶杀案疑犯仍然在逃，事件中一名男子死亡。事发在昨晚8:10于 Winchester Road 及 Simcoe Road 的 Tim Hortons 咖啡店外。警方表示会继续在区内调查，提醒居民可能会见到较多警员。探员亦都呼吁掌握昨晚7:30至9:00附近闭路电视或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案情话，当时有两班男人发生肢体冲突，其中事主身受重创，当场证实不治。多个人徒步向东南方向逃去，警方出动到空中搜查队及警犬，但是都找不到他们的下落。这宗是杜林区今年第三宗凶杀案。多伦多 DVP 公路今日继续封闭，公路南北行方向从上星期五晚11点开始封闭，至到听日清晨5点已进行维修。市政府话工程包括重铺路面、修补坑洞、维修及更换围栏，以及检查桥梁等。两个星期前，整条加段拿公路亦都曾经在周末封闭。市府强调封路包括为到多伦多迎接今年世界杯等大型项目作准备。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的邮轮抵达西班牙加那利亚群岛，不同国籍的旅客分别获安排返国。那艘红迪亚斯号邮轮在群岛时间星期一早上靠岸，工作人员包括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在港口为乘客进行检查。船公司表示有130名乘客没有出现病征，当中有4人是加拿大人。本国籍的旅客已经穿上全身防护装备，登上一架前往灰省一个偏远地区的专机。初步不知道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哪一道，将会面对怎样的检疫程序。邮轮上个月从阿根廷出发之后，一直在南大西洋向北进发。船上共有8人证实感染汉坦病毒，其中3人死亡。汉坦病毒的源头是老鼠，今次爆发的是唯一已知会人传人的种类，不过传染性就不算高。体育消息，篮球 NBA 季后赛次圈，卫冕总冠军的奥克拉荷马雷霆距离再次晋身西岸决赛只差一步，而克里夫兰骑士稍稍缩窄与底特律活塞的差距。雷霆昨日作客以131-108再赢洛杉矶湖人一场，总场数领先至3-0。至于东岸方面，骑士作客底特律连输2场之后，会师主场第一击以116-109赢了活塞。另外两个系列赛今日继续，首先是下午3:30钟，东岸方面领先紧3-0的纽约人作客再战76人。去到今晚7:30，西岸的明尼苏达木狼就会迎战圣安东尼奥马刺，马刺暂时领先紧2-1。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6.9仙，比寻日升咗3仙。 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1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阴晴不定，最高14度，去到夜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 A 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3: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2: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4: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4: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周家俊。

0: Happy Mother's Day， 所有嘅母亲，无论你而家呢一刻嘅里面咧，处于咩嘅状况咧，都可以心里边啦，或者用口啦，同你嘅妈妈讲声母亲节快乐嘅 Happy Mother's Day 啊！点样表达你嘅心意呢？其实有好多嘅方法嘅，未必一定要净系请佢食餐饭咁简单嘅。平时好简单嘅呢啲小动作咧，喺屋企里边帮手做下家务咧，都系一个几好嘅表达方式嚟嘅。例如大家好唔中意做嘅家务，例如洗碗啊，小弟都麻麻地嘅。不过你唔好唔记得，你屋企嘅里边洗碗嗰、那个洗紧碗嗰、那个，佢都未必好中意做呢个洗碗嘅动作嘅、哦。乘机食完饭嘅时候咧，今晚咧着好啦吓、啊，惯性系佢洗噶啦，或者爸爸洗啦吓、啊。你可以有所表示嘅、哦，等我嚟，等我嚟，顺便可以讲个古仔俾佢听啦。其实洗碗呢种嘅差事咧，有啲好高贵嘅人咧都好中意嘅。例如你有冇听过英女王好中意洗碗嘅？不过你话唔系啩？英女王去洗碗，系啊，佢真系好中意洗碗嘅。有好多而家即系讲翻出嚟咧，嗰啲古仔咧，无论系文字上面嘅记载啊，或者人哋口述翻出嚟啊，嗰啲屋企嘅工人咧都系咁样讲嘅。英女王好中意洗碗嘅。咁当访问到英女王嘅时候咧，佢就话：点解你咁中意洗碗嘅咧？原因就系佢喺洗碗期间可以重拾翻自己，突然之间俾自己一段时间咧唔需要处理国事。再加埋佢先生啦，已故嘅菲利普亲王啦，佢都系好鍾意，唔系洗碗，佢鍾意 barbecue 嘅，自己嚟 barbecue 嘅。咁呢两夫妇啦吓，国王与皇后啦，佢哋最鍾意嘅咧就喺佢哋放假期间咧，喺啲别墅山庄里边咧自己做，虽然都有咧工人跟住嘅，但系佢哋话唔需要嘅。甚至乎咧有一次咧，已故嘅首相咧戴翠尔夫人咧铁娘子啦吓，同一齐喺呢个山庄度食饭嘅时候咧，完咗之后咧啊。女王自己起身执碗，拎去嗰边洗，跟住吓，大厨夫人话唔系啩，等我嚟，等我嚟，等我嚟。跟住佢话唔使，甚至乎咧叫侧边嗰啲人咧传达信息俾阿铁娘子啊 ，ask that woman to sit down。佢真系咁样讲出嚟嘅，咁所以你话咧洗碗呢样嘢咧，可以系一个好重要嘅时刻嚟嘅。咁如果你咁啱喺呢一段时间咧，未必一定系今日母亲节嘅，平时都系啊。如果妈妈咧好爱锡你哋啦。一路都系觉得系佢洗碗嘅话咧，千祈唔好有呢一种嘅想法，甚至乎咧佢霸住你操，应该都冇乜边个想噶啦吓。咁仔都可以乘机咧讲翻呢个故事俾妈妈听，等你乘机可以俾个藉口咧帮下你哋嘅妈妈一把啊嘛，你话系咪？
1: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高子威。

0: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一嘅心满意屋。你好，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系啊，作为父母嗰个心咧，都系永远为子女着想嘅，唔系净系咁多年咧帮你煮饭洗碗，唔系咁简单嘅。佢系因为爱你咧，先有咁样嘅动作嘅啫。咁唔好话洗碗啦，甚至乎而家讲到买楼啊，好多时候爸爸妈妈咧都戥下一代担心嘅，佢哋买唔到楼，我哋都要帮下手嘅。咁所以今日心满意屋咧，亦都有个嘉宾上嚟咧，分享一下，即系作为父母点样去帮仔女去上楼咧？而家有啲乜嘢嘢可以做到嘅咧？咁啊，呢一位好妈妈咧，咁啊特别邀请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好有策略性咧，同仔女去上楼嘅噃。今日嘅节目系重磅出击嘅，所有嘅环节都翻晒嚟，包括《每屋 Money Home》第50集嘅故事。今日嚟到母亲节咧，我觉得最好不过咧，趁呢个机会咧，同大家分享最后呢一个故事啦。估中嘅又被抽中嘅朋友，嗱十位，你冇听错。是最后的十位可以在这个每屋 Money Home 的环节里面得到这个心满意屋的 Cushion 最后一集了，把握这个机会去到节目尾声的时候就跟你玩一下这个游戏，好短一个故事，亦都好趁今日母亲节这个节日的。总之无求今日所有带给你的资讯都希望令到你住在这间屋里面，同你的家人可以增进你们住在这间屋里面有更多 Home Sweet Home 的感觉的。 OK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投资我最大，
0: 我最大排行榜。先来第一个 number， 对于很多父母们可能都是一件好事来的。最近最新一个来自统计局的数字告诉你，现在我们加拿大25至29岁上班一族的朋友发觉多了很多人都是跟父母一起住的。原因不需要多讲，因为屋价贵了，就算不是 Toronto、 Vancouver 这些大城市，很多就算 affordable 负担得起买屋的大城市都有同样的现象发生。例如好像我们多伦多有成 26.1% 的距离都是在现有的阶段跟父母住的。相比他们父母那一代，即是那些 baby boomer 战后婴儿那一代，他们在后生期间同一个年纪跟父母一起住，只是占了 11.3% 的百分比。 Vancouver 这些屋价那么贵的 19.6% 的现有这些成年人都是跟父母一起住的。不过讲返啲比较容易喺房屋上面负担嘅城市呢，例如 Calgary 啊都有成 12.8%， Montreal 14.9% 啦， Winnipeg 16.1% 啦， Halifax 10.8% 㗎喎。如果你话再即係缩窄啲嘅年纪呢，30岁以内啊， Toronto 呢个地方占咗一半啊， 48.6% 嘅后生一族嘅朋友都係同父母住緊嘅。整体来讲，这一班25至39岁在加拿大的成年人，现有生活状况和屋价贵的底下，都是有成1/6的距离是跟父母一起居住的。喜欢黏住仔女一起住的父母们，这些不是不好的消息来的。我哋大多伦多市刚过去呢个二手楼房喺4月份嘅成绩表话俾你听咧，我哋嘅楼房似乎有啲起色吓，而家呢一个嘅买卖情况咧，比上年好咗成7%，只系新放盘量咧，比上年咧系少咗9.3% 嘅，咁相对嚟讲咧，竞争多翻少少啦。平均价105,1969元，比上年咧下调咗4.9% 嘅。咁至于地产协会嘅分析话俾你听啦，因为而家嗰个价钱又平咗啦，借钱嗰个息口又比上年同期低咗嘛，再加埋好多人等咗好耐啦，上年前年唔买，而家再加埋4月份，虽然话新楼先系13% 嘅优惠啫，但系亦都唔排除会刺激咗二手楼房嘅买卖噶噃，因为分分钟可能有屋享手嘅朋友放咗自己间屋出去，跟住买翻间新嘅翻嚟，13% 优惠，唔排除又刺激多咗一批人谂下卖屋再买翻间新噶啦嘛。咁至于边啲嘅屋种咧，多人买啦，唔需要多讲啦，一定系独立屋啦吓，二手楼房咯，咁样嘢都平晒嘅话，梗系独立屋比较吸引噶啦嘛。全大多人多市嘅里边咧，差唔多响呢一个月嘅买卖嘅里边咧，占咗46.4%咧，都系属于呢个独立屋嘅成交嘅，平均价137.2万，中位价都116.5万啦。至于响大多人多市嘅里边咧，比较炽热嘅社区咧，一定讲紧系道咸区啦。 唔多过100万就买得到啦嘛。例如 Oshawa 区啦，嗰度平均价大概79万到啦。Ajax 区仅仅低过100万啦，99万平均价，讲紧系独立屋吓，唔好听错。Whitby 啊，104万3啊。不过如果咧讲紧全大多人多市嘅里边比较旺啲嘅社区咧，多人多周边嗰啲社区咧，一定系讲紧 Brampton 市啦。讲紧嗰度平均价咧都系101万8啫噃。咁至于睇翻最受欢迎呢一个价钱牌系咩啦？都有分三种嘅 condo 啦，50万嗰啲咧最受欢迎啦，独立屋嘅咧100万上下嗰啲咧最受欢迎啦。至于 townhome 咧，一定系讲紧80万啦。咁所以睇翻刚过呢个四月份，都系算一份咧暂时呢段时间嘅里边令人满意嘅成绩表嚟嘅。讲到好几年前，六年前一个嘅疫情咧，真系将呢个世界改变咗，甚至乎将我哋加拿大嗰啲办公室嘅空置率咧改变得好紧要添啊！仲记得嘛？之前咧，2020年第一季之前咧，嗰阵时喺我哋加拿大嘅 office 空置率咧，讲紧系低过8% 嘅。但系嚟到而家咧，2025年尾嘅时候咧，这个空置率咧系升到14.9% 嘅。其实根据 Collier 呢一间商业地产经纪行咧，已经见到有所好转噶啦。如果你计翻2022年第四季嗰阵时候，平均嗰阵时嗰啲 office 咧需要嗰啲员工翻工嘅咧，只不过系每个礼拜咧2.5日嘅啫，占咗所有嘅公司咧49% 咧都系咁样做噶啦。跟住逐渐改善咧，一路改进啦，逼啲员工啦，利用个逼字啦吓，翻公司咧实体翻工啦。去到2025年嘅第四季咧，68%嘅公司咧已经需要佢嘅员工咧翻公司一个礼拜咧3.5日噶啦噃。而且见到好多嘅大机构啊、银行唔需要多讲啦，省府要啲员工咧翻足咁多日啦，都令到呢啲个 office 办公室嘅空置率咧慢慢咁样降低翻啦。最贵啊、最旺嗰啲嘅 office， 所谓叫做3A 嘅办公室啦，多咗人租咯噃。咁 Collier 呢间大型嘅商业地产行咧，就用咗 AI 嚟做一个嘅预测，就预计喺加拿大呢啲嘅办公室嘅空置率咧，会逐渐有所改善啦。例如嗰啲最贵最旺嘅 office 咧，预期去到2027年第四季咧，就会回复翻疫情之前嗰阵时嘅空置率噶啦噃。至于嗰啲中价嘅少少嘅咧，要去到2028年第四季啦，跟住比较平一啲啊，位置冇咁旺嗰啲嘅地区咧，嗰啲嘅 office 办公室咧，预期要去到2029年最尾嗰季咧，先会回复翻疫情嗰阵时嘅空置率嘅。
2: 本周投资我最大，
0: 今日嘅终极数字咧好细，但系非常之完美，就系十啦。真系估唔到一场嘅疫情咧，令到好多嘢都改变咗啦。唔知道呢啲算唔算叫做十年人士几翻身咧？但系又唔系，啲数字好似翻到10年前加拿大嗰个嘅 office 办公室空置率吓。咁所以呢个可能真系唔系叫做几翻身，应该话10年之后先至可以打回原形。睇你点睇啦。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即刻有知识拣择呢个环节，唔好行开。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3: 当日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和升值潜力高。那你知不知道哪盘才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和他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他们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点找 Ken Young， 416-618-9890 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0: 如果你嚟咗加拿大一段时间咧，都唔排除你有睇过楼花噶啦，甚至乎咧睇嘅经验咧，比小弟咧更加多都唔出奇啊！但系你有冇发现一个现象咧？而家最近出呢啲嘅楼花盘咧，同你过往了解楼花盘俾你嗰个物料咧，真系有所出入噶、哦。例如最近都见过一啲嘅楼花，佢就话俾你听呢一间屋嘅尺数咧系咁多咁多嘅，但系计翻出嚟同你以前买楼花嗰个面积咧计法有所唔同噶、哦。你话点解嘅？就俾一个例子你，例如呢一间屋，佢话俾你听咧，有2000尺嘅，上下层2000尺啦。当然，如果有地库嘅话，未装修嘅就唔计落呢个2000尺以内啦。但系如果佢俾你嘅时候，佢话埋俾你听个 basement 系装修咗嘅，有机会呢个 basement 咧系计入埋去呢一个嘅2000尺以内嘅噃。又甚至乎最近见到一啲嘅情况，明明以前喺加拿大买楼嘅时候咧，园区啊，又或者系露台咧，系唔应该摆落去嗰个面积以内嘅。但系确实，亦都最近见到一啲嘅楼花项目咧，那个面积系包埋个天台嘅面积喺里边嘅。多 当你睇一啲广告嘅时候咧，可能话俾你听嗰间屋咧2000尺嘅，但系可能中间有啲嘅园区啊、terrace 啊或者系天台咧，系占咗140尺。通常嘅售楼单张啊或者售楼书上面咧，都会印得清楚话俾你听咧，系包埋天台嘅面积嘅。无形中就会吸引咗你咧，先入到去销售中心睇咗先咯。当你入到去嘅时候，经纪啊或者销售中心嘅朋友咧，亦都会解释俾你听。呢一啲嘅面积咧，其实已经包埋咗个 balcony 露台嗰个面积里边噶啦。你会点得噶？咁当然啦，当你去签署嘅时候咧，佢哋会讲得清楚俾你听。其实你间屋嘅尺数咧就系2000尺减咗140尺咧，就应该系相等于1860尺，先至系嗰个卖楼俾你嘅 on contract 嗰个面积。而当日入到嚟买嗰间屋，睇到嗰张嘅单张啊，只不过属于一个 marketing 销售嘅工具之一，唔代表呢啲嘅资料咧系完全100% 咧会印喺你嗰张嘅合约里边嘅。因为根据安生嘅建筑条例咧，通常一间屋咧楼花又好，或者系二手楼都好啦，嗰、那个面积嘅计算方法咧，通常都系唔计天台或者园区嘅，除非而家有一啲嘅项目咧，嗰、那个 balcony 嘅天台系一啲封闭式嘅物料咧，将佢封起上嚟，亦都有适当嘅空气调节啦，以至到嗰啲面积咧系可以住得到人啦，咁就可以计算入去呢个面积在内啦。咁如果你发现嗰个天台唔系有呢一啲附加呢啲嘅蜂蜜起上嚟啊，或者可以俾人住落嚟呢一啲嘅条件嘅话咧，呢一种嘅天台啊或者 terrace 咧系唔应该写落去合约里边嘅。不过当你入到嚟销售中心睇到呢啲嘅售楼书啊或者系单张啦，只不过系用作 marketing material 销售嘅工具之一啫。但系同一时间佢都冇话俾你听嗰个系实际面积啊嘛，因为佢都有分开同你讲嘅。不过摆埋一齐，传媒广告听上嚟咪好似咁样嘅价钱，有成2000尺嘅面积，咁你咪觉得好抵咁样啦。不过始终当你签住嘅时候咧，真系要睇清楚啊，因为你间屋嘅面积喺 contract 合约上边所写嘅咧系1860尺，唔系2000尺嚟嘅。
4: 知识拣择，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7: 买卖房屋可能是你一生最大的投资，装修设计可能带给你很多烦恼都不定，
8: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
0: 翻嚟生活演屋啦，继续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嗱，今日请到嚟咧，当然系我老友记啦，先请佢出嚟先啦，好开心咧，有我哋嘅家居大人咧 ，Charton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 ，Charton 你好，
9: 诶、hey, 你好，
0: 继续讲呢个水箱嘅话题，你真系好专业，即系我心谂，我哋点可以讲几个礼拜都系讲水箱嘅咧？但我真系每一次都学到啲新嘢，即系之前咁多年咧，有啲话题我哋都冇 touch 过，事实上真系你嘅经验咧，即系可以帮到好多嘅听众嘅。咁嗱，今日我哋讲呢一个话题咧，其实就同 tankless 咧冇关嘅，嗰啲挂墙式嗰啲我哋讲过啦，传统式嗰啲大水桶我哋又讲过啦，而家我哋今日讲呢个嘅咧叫做 hybrid， 即系车有 hybrid 啦。咁而家连水桶咧，即系呢个水箱咧都有 hybrid 嘅，同你分享下。
9: hybrid 水箱咧，其实咧就系电嘅水箱，亦都系叫做 heat pump 嘅水箱，利用
0: 电水箱，即系同 tankless 嗰啲一样咯，都用电咯。冇电你唔
9: 得噶。tankless 嗰啲佢就系用电去点火啫嘛，但系佢始终用煤气啊嘛。Okay. 但系 hybrid 嗰啲又唔需要用煤气，完全用电啫嘛。咁但系佢系利用电将水箱周围嘅热能去煮热个水，所以咧佢点解咁 efficient 咧？佢同传统嘅电嘅热水箱唔同，传统嘅电嘅热水箱咧系啲电经过个 heating element 就将嗰个水箱煮热。咁、
0: okay.
9: 呢个过程之中係好耗电嘅。但係 hybrid 嘅热水箱呢係利用电将周围环境嘅热能将个水煮热。 咁你可以想象佢系用少好多电嘅。
10: 嗱，我理解咧，会唔会系即系我买俾个仔咧，大学嗰阵时候个水煲咧，而家咪兴嗰啲插住个电，跟住揿住个掣，可以俾你拣咩乌龙 tea 啊，唔知咩 black tea 啊，一揿落去咧，三分钟唔使，
9: 我唔同，
10: 两分钟就
9: 佢哋嗰啲都系有个 heating coil 入边嘅 hybrid 嘅，唔同嘅，佢现系用 ambient heat， 佢将水箱以外嘅热能。煮热啲水嘅
10: ，OK，
9: 所以咧佢唔系纯用电，佢用电将 ambient heat 变成 energy， 将啲水煮热嘅。
10: 系先
9: ，OK，
10: 个好处就系
9: 悭电、环保， okay. 绝对环保，
10: 比 tankless 仲环保，
9: 因为佢冇废气排出嚟啊嘛。咁、okay. 呢种水箱其实有咗几耐咧？其实有咗好耐噶啦。
10: 咩人会用咧？我识嘅人冇人
9: 用，任何人都可以用。
10: 哦、oh, ，OK，
9: 其实譬如话 Montreal 啦，Montreal 电费平过煤气费噶嘛，所以 Montreal 啲人咧用 hybrid 嘅热水，虽然用咗好耐嘅。多伦多咧，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嘅时候咧系2010年啊，当时咧 General Electric 咧就喺我屋企装咗一部，即系搵我做 guinea pig 啦 ，OK。咁啊，咁所以咧就我喺安装时候我就睇到几样嘢。首先咧，安装一个 hybrid 嘅热水箱咧，嗰个因为 hybrid 热水箱好大好重嘅，如果你咧落 basement 嘅楼梯系螺旋形嘅话咧，你就要考虑清楚，因为随时将你埲墙挂到花晒。
10: 哇，好大个咁
9: 咩？好大个，佢
10: 即系比平时。
9: between 五尺至六尺之间嘅个高度，好重，你根本两个人搬咧都几难搬嘅。
10: 喂，嗰度整落 basement 嗰啲 basement 七尺楼底嗰啲，咪真系咪顶到上去顶？
9: 你讲得非常之好啦。第二个问题咧，呢种水箱要有足够嘅 clearance、
10: 嗯。
9: OK， 咁个水箱上边咧最好有两尺嘅空间。
10: 哦，即系你冇九尺楼底，你都唔好。
9: 系啊，你真系。咁同埋咧，如果你 finish 咗个 basement 嘅话咧，譬如你 finish 咗有个 utility room。即系个水箱入去嘅，咁好多时你嘅 utility room 有个实心门噶嘛，咁、
10: right, right, right.
9: 你唔好装实心门啦， mm-hmm. 你咧就要装一个嗰啲叫做 louver， 即系好似百叶帘嗰啲门咧， mm-hmm. 即系一格格咧，等佢有多啲空气，同埋咧个水箱上面个顶啊都有多啲空气，俾佢有个 air circulation。
10: OK，
9: 咁装呢种水箱嘅好处系乜嘢咧？悭电啦 ，monthly consumption 咧 ，utility cost
10: 悭几多咧？
9: 悭好多啊，即系叫做我即
10: 先讲嚿嘢几多钱先啦，你话悭好多要计计啊，大佬。
9: 嗰嚿嘢差唔多要三四千蚊啦，
10: 差唔多，
9: 都差唔多几多钱嘅。但系佢系悭好多，你话悭几多？因为我用咗太耐，我都唔知道悭几多。但系
10: 咁襟噶，
9: 我用咗好耐噶，
10: 用一零啊嘛，
9: 系啊，
10: 好多年啦，
9: 系咯，一零到15、16年，
10: 15、16年啦。
9: 但系咧。安装嘅时候咧，真系要好小心，
10: right.
9: 真系要识安装嘅。我有个客咧，安装咗之后咧，佢个电费啊，每一个月咧系600-700元，每一个月电费系。
10: 咁你头先冇话悭电嘅？
9: 系啊，因为装嘅人唔识装啊。
10: 哦、
9: oh,
10: okay. ，
9: 装错咗，搞咗好耐，唔知咩原因。
10: 又要啲特别嘅 technician 嘅。
9: 当然我嗰阵时讲十几年前咧，而家啲人个个都识做啦。嗰阵时系搞到即系叫做好头痛嘅，结果都解决咗问题，原来都线嘅问题。O、okay?
10: K、oh, okay.。Okay.
9: 所以咧，一定要肯定嗰个人真系识得装，嗰间公司有冇做过，即系唔好话哦，呢间公司有做，我都做咯，好稳啊嘛，个个都走去做，千祈唔好咁样。
10: Okay, 即系有批上批嗰啲啊。
9: 系啊，好啦，装呢种水箱，第二个要考虑咧，就系、是、佢都有空气排出嚟嘅。你谂下，一个冻嘅水煮热，煮热咗啲水本身冻嗰啲冻空气去咗边咧？咁装呢种水箱咧，就有两种方法，一种咧就喺你墙度开个窿。个窿咧差唔多成6寸嘅，将啲冷空气排出去。另一种方法咧，就系将啲空气咧散去 basement 嗰度。咁有啲人唔中意喺墙度开窿，有啲人咧系冇办法喺墙度开窿。咁点样咧？啲冷空气散到 basement。咁散到 basement 嘅话，个 basement 咧就长期好似冬天咁冻。
10: 我
9: 嘅夏天唔紧要啦，系咪先？你咪当开冷嘅。但冬天真系冻到你。即系顶唔顺啊！因为点解我屋企就系咁嘅例子。
10: 哦，
9: 因为点解咧？我冇办法开窿，个水箱离开墙太远
10: 啊！系
9: 我冇办法开窿。咁当时尝试啊嘛，咪尝试咪装啊嘛，唔喺墙度开窿咯，等啲冷空气散去成个 basement 就系真系好冻，你系冇办法想象冻到咧，真系会脚抽筋嘅。
10: 咁夸张？
9: 冇夸张，真系好冻嘅。所以咧，你装 hybrid 嘅 water heater， 你要考虑到几样嘢。第一，搬落嚟会刮花墙，你计唔计意？第二，楼顶 clear。够唔够？第三，如果你开唔到窿，啲冷空气散到成个 basement 都系，你可唔可以接受到？呢啲系你最基本你要考虑嘅。Hybrid water heater 悭唔悭 utility cost？ 肯定悭嘅。 第一佢唔需要用煤氣，第二佢用嘅電好少，所以絕對慳嘅。
10: 你講完之後，我即刻諗到咩人最適合咧？就是、高樓底嘅 walkout basement 咯。
9: 係 exactly
10: 咪咁話？
9: 係啦，
10: 唔需要喺個樓梯咁樣慢慢蹬啊蹬啊蹬落嚟咯。
9: 係啦，咁呢個就係 hybrid water heater。其實早輪咧都幾多人裝嘅，因為政府有個 rebate 嘅、
10: 哦，
9: 但係而家就冇咗呢個 rebate 啦。
10: 而家政府少錢啊嘛，
9: 佢唔係冇 rebate， 佢冇錢啊嘛。
10: 係啊，冇錢啊嘛。係啊，咁冇計。
9: 所以如果你話你有足夠嘅空間，其實你可以去考慮，因為呢種水箱咧比一般般嘅水箱仲更加大
10: ，OK
9: OK，
10: 头先你话高就好高啦，咁
9: 好大
10: 咧，
9: 佢阔啊，好似成27-28寸噶个直径啊，
10: 咁
9: 一般嘅水箱系23寸啫嘛
10: ，OK，
9: 我佢再大啲咪25寸咯，真系好大嚿，即系如果你谂住装个水箱想悭地方啊，就唔好谂啦。
10: OK， 喺度咧，唔该晒 Charton 嘅，我哋介绍咗呢一个 hybrid 嘅水箱，如果你咁啱有咁嘅需要咧，都值得你去考虑嘅，因为真系可以悭你好多电嘅 ，OK， 尤其是屋企大一定系噶啦，唔使讲啦，系咪先？下次有机会咧，我哋有。再请你上嚟讲另外啲话题 ，thank you。转头翻嚟继续都有心满意屋嘅，唔好行开。
11: 更上一层楼系由 Power Seven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12: 要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头讲起。
10: 我哋都更上一层楼呢个环节啦，继续有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讲到首次置业咧，对于父母嚟讲咧，都系几头痛嘅，即系唔系你嘅仔女头痛啊，佢都系担心佢买唔买到楼嘅啫，甚至乎佢都唔担心，就好似我以前细个嗰阵时候咧，唔紧要，大不了咪租咯，系咪先？我最中意租下呢度，租个嗰度。但系作为父母，有时担心就话，唉，再系咁样，假如路系咁变咧，唔知咩日子噶嘛，咁所以始终有翻自己嘅物业咧，就会好啲嘅。咁啲父母嘅心态，变相而家我嘅心态对个仔都系咁样谂啦，要帮佢哋啦。咁但系要帮佢嘅期间嘅里面，唔系个个都好似我日日做节目接触咁多嘅 number 噶嘛。咁有时作为一个普罗大众要帮啲仔女嘅时候咧，有时都要谂下，喂。呢啲嘢系点样拣嘅咧？系咪真系而家听讲话买 town home？ 但系 town home 嗰阵时觉得好似好贵咁样嘅，咁但系而家啲价钱就唔同晒噶啦。咁会唔会系多咗一样选择咧？唔系净系买 condo 咧，可能 town home 都系一个选择咧。好开心咧！今日再一次请到嚟自嘉腾地产嘅负责人咧，有水晶姐姐 Crystal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Crystal 你好
13: ，OK， 高 Sir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0: 而家喺市场上边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选择啊！以前咧父母帮仔女咧去买屋，俾个单批文佢，跟住你买啦，你拣边度咧？通常都系拣 condo， 因为看到平啊嘛，系咪先？
13: 系啊，
10: 而家都平，仲平啲添
13: 啊！
10: 咁但系如果作为一个首次置业，实实际际啦，即系为佢将来打算，系咪多咗啲选择咧？即系而家市场上面系咪 town home？亦都系多咗一啲嘅 price range 系适合呢一啲嘅首次置业嘅朋友嘅咧。
13: 系啊，其实咧而家现在我哋首次置业者咧，应该属于咩咧？叫做行动啦，要开始 take action。点解咁讲咧？就系话趁呢个时候个市比较低嘅时候咧，要考虑入市。咁当你去考虑入市之前咧，你要做功课。首先你要知道自己 mortgage 可以借到几多钱，即系银行贷款度咧，你借到几多钱咧？去银行嗰度做个预批先啦。咁跟住咧，父母嘅话咧，咁你睇下自己个首期可以帮到小朋友几多嘅。个宗旨就系咩咧？呢、這个时候我哋可以买嗰啲冇管理费嘅，就先买冇管理费先。咁但系个个都知道噶啦，嗱 ，freehold 嘅 townhouse 啦，或者 detached house， 好似阿高 Sir 啱先咁讲嘅。咁你呢啲大家都知道，但系个价位高啦嘛，价位高嘅时候咧，咁你就要退而求其次啦。咁揾一个系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买到嘅嘢。咁如果譬如 freehold 嘅 townhouse 买唔到嘅，咁我哋可以买啲叫 portal fee 嘅 house 都系 freehold， 但系咧佢会每个月带啲费用啦，例如系一两百蚊啊呢啲。

0: 要去换屋嘅，因为你考虑到就系话五年计划，譬如我而家单身啦，我几时结婚啦，同埋我将来会几时有小朋友。加拿大换屋嘅成本系好贵嘅，咁所以咧喺你考虑第一步嗰时候咧，拣个产品好重要啦。边个都知道就话哦，我买个细啲嘅 condo， 我每个月供款唔使咁多，我悠闲好多。咁但系到你结婚啦，都冇问题，一房嘅 condo。但系当你有小朋友嘅时候咧，你就会考虑到你要换两房 condo 啦。咁譬如你一房 condo 跳两房嘅 condo， 其实中间你系唔赚钱嘅，因为点解咧？两房嘅 condo 正常一般情况底下 ，condo 系只有一个泊车位，你两个泊车位呢个咧系满足唔到嘅。咁即系话，其实你由一房嘅 condo 应该要跳到一个三房三厕有两个泊车位嘅 townhouse， 呢个系帮你将来规划埋噶啦，唔使去到遇到问题先再解决问题。我哋系提前叫做规划。咁你谂下啦，如果你由一开始可以买到个三房三厕嘅，虽然系大啲，唔好觉得佢浪费个位，因为点解咧？你将会用得到。咁你同埋佢个升值潜力系大好多嘅。咁 condo 毕竟管理费系高。咁现在市面上嚟讲 ，condo 个管理费平嘅可能八毫子一尺，可能有啲去到一蚊噶啦。咁其实你个管理费系不停会升嘅，咁所以咧你呢个物业嘅升值潜力其实系真系有限。同埋仲有就系 condo 现在嚟讲嘅话咧，因为比较多啊，一栋楼成几百个单位 ，condo 唔属于一个刚需，咁大家咧要留意市场。大家要做多啲功课。
1: 但我有个问题啦，呢一段嘅说话咧，其实用喺呢两年嘅里边咧，好啱听啦，因为楼价降咗嘛。但系讲真，以前不嬲都系首先接嘅朋友就系买 condo 噶啦。
0: 系啊，因为点解咧？前期嘅人咧系因为 house 更贵 ，house 系比你 condo 贵好多。
1: 系，
0: 譬如咁讲，你喺 downtown Markham 一房一次嘅 condo 咧，可能以前65万就买到，咁但系你买一个 townhouse 嘅话，其实已经系100万到130万噶啦。贵好多嘅，咁所以咧，对于首次置业者嚟讲，佢系冇得选择。咁我希望通过 condo 而去跳过去一个 townhouse 嘅呢个阶段，因为咧你唔买你就要租噶啦。咁所以对于好多嚟讲，佢就系要行咗第一步先。
1: 呢个啱啊，以前系冇得拣啊嘛。
0: 冇错啦，而家系有得拣啊。其实
1: 即除非你话我要住喺 downtown，
0: 冇错啦，
1: 咁就唔同啦。downtown 你想揾啲 townhome 咧都唔平噶啦，都系啦。
0: 但系其实咧有部分客人咧，如果佢而家喺 downtown 翻工嘅，譬如好似我有个客咁啦，两公婆 downtown 翻。年轻人嚟嘅，首次置业，咁其实我会同佢分析啦。一你喺 downtown 嗰度咧，执个平嘅两房嘅 condo， 唔可以买一房噶啦，因为一房嘅话咧，你第二时你好快又会再去换噶啦，系唔够嘅。咁好啦，咁如果两房嘅 condo， 我要睇下几多钱。compare 如果喺 uptown， 譬如喺 Markham、Richmond Hill 或者 Wall 咧，你可以买到一个 townhouse。因为呢啲位置咧，你会有高清坐高清落去嘅。因为你喺丹丹，你净系翻工，星期一至星期五翻工，翻工其基本上就系瞓觉噶啦。咁、其实你周六周末嘅时候系多啲时间噶嘛。其实你可以翻翻嚟喺 Markham 或者 Richmond Hill 有高清站嘅地方。咁你星期六日你嘅活动空间咧喺翻呢度嚟啦。你个父母，我相信大部分唔系住喺丹丹嘅。都是住在 uptown， 即是你的父母都已经住在 Richmond Hill、Markham 或者 Wall 这样的地方。咁第二时你有小朋友啦，需要去探下佢啊，你又近啲啦，呢个第一。第二，如果佢哋年纪大嘅时候咧，需要你照应一下咧，你都会比较近啲嘅距离。咁同埋仲有就系，如果你有小朋友啦，譬如你两公婆想去睇个电影啊，有人帮你 take care 你个小朋友，咁你就放喺阿爸阿妈嗰度帮我睇睇佢啦。咁你都会系好方便噶嘛，系咪先？
1: 呢个好紧要，呢个好紧要吓，即系有时 easy access 啊呢个。
0: 冇错，因为以前咧你 downtown 买个 condo 咧，同喺 uptown 咧系买唔到个 townhouse 嘅，但系而家系可以买到嘅，只要大家俾啲心机去揾楼花又好啦，或者系二手楼都会买到嘅。咁当然如果系买楼花，其实最好嘅，因为而家政府有优惠咧，大家都知道而家有政策，首次接联邦政府。5% 退税咧，8% 呢个系省政府俾你嘅，即系话你要有13% 退税噶咯。咁呢一度系一笔好大嘅资金嚟嘅。如果你买楼花嚟讲，咁所以对于首次接父母嘅话，自己去做做功课，咨询下呢一方面嘅嘢。
1: OK， 有一个问题，系咪即系代表如果作为首次置业咧，而家都唔需要睇嗰啲二手楼，即系净系睇楼花？
0: 其实站喺嗰个钱银嘅角度嚟讲，系嘅。因为点解咁讲咧？即系我哋用最 basic 最简单嘅计数方式，100万佢退你13%，其实按道理应该唔会嘅，因为点解100万入边其实已经包含咗 GST 噶啦，咁你当佢用咁样嘅计数，你当佢100万退你10万蚊，譬如咁计啦，好计数，10万蚊系咩概念啊？你间屋嘅首期如果你俾20%，佢俾10万你，等于已经帮你俾咗一半首期啦，咁所以系非常之优惠，系非常之好嘅。同埋仲有就系新屋，首先你有7年嘅新屋保养，同埋基本上买翻嚟之后咧，你10到20年咧唔需要 worry 就系 maintenance 维修啊，边度漏水啊，或者系啲换窗啊，整屋顶啊，你呢一笔系一笔费用嚟嘅。同埋仲有就系话咧，如果你系买呢个楼花嘅话咧，佢唔系即刻交楼嘅。 佢系一两年之后先交楼，首次住可以慢慢再储下首期。咁、
1: 嗯、
0: 你到时候咧，你就会再松动啲噶啦。
1: 无论你首次置业嘅朋友咧，或者系父母自己都需要知道噶吓。有

0: 时而家头先你话好多唔同流花啦，咁都系 town home 啦，系咪先？咁但系有时 town home 咧，同埋呢一个 condo 都一样咧，要俾个 occupancy fee 嘅。
1: 嗯，
0: 搬咗入去嘅时候，唔系你即刻自己可以 closing 嘅，仲要等啲发展商搞掂晒啦，跟住先嚟一个 final closing。咁嗰段时间咧，你要自己额外要俾钱还住俾呢一个发展商先，但系嗰笔钱又唔系去到你个 mortgage 嗰度嘅。咁有啲人就想 avoid 咗呢一样嘢吓，咩嘅楼盘喺市场上面系可以 avoid 咗呢啲咁 town home 咧？
1: 其实应该咁讲，首先我哋喺拣呢个楼花嘅时候，因为楼花咧唔好似现楼咁样，买嚟之后咧即刻就可以系见得到摸得到，咁你买完之后俾 land transfer tax， 跟住就可以 closing 啦。咁买楼花嘅时候咧，我哋首先要知道第一呢个楼花个地段好唔好，配套嘅资源系点样，系边啲开发商，一定要系大嘅开发商。咁大个开发商嘅话咧，咁你一个信心嘅保证啦，间屋嗰个 quality 咧，同埋佢会准时交楼俾你嘅。通常嚟讲，越大个开发商咧，其实佢哋 occupancy 嘅 period 咧，即系我哋好似你啱先所讲，先租后买呢个咧，个时间系短嘅。你唔好忘记，譬如咁讲，你买100万嘅 townhouse 啦，净系俾咗可能10万、8万蚊嘅订金。其实开发商比你仲要想快啲交楼，因为佢大嚿钱都未收到。
0: 我哋都听啲新闻啊，发展商都好心急嘅吓。
1: 咁所以咧，其实佢哋系想尽办法尽快去做呢个 final closing 嘅。大嘅开发商嘅好处就系话，咁当然各方面嘅 relationship 啊，各方面嘅嘢，咁佢系会快啲嘅。同埋仲有就系 condo 同埋 townhouse 系有少少唔同。condo 一栋楼咧成几百个单位 ，townhouse 嘅话基本上系啦，佢唔系太多嘅啫。咁所以咧，佢个 closing 嘅时间咧其实系 OK 嘅，即系唔会话好似有啲客人话哦，那个 condo 已经成年啦，都仲未交，基本上系少咯。所以咧，各方面嘅原因嘅话咧，其实通常呢个 occupancy 咧亦都可能系一两个月啊、三个月啊咁上下。咁仲有一样方法就系因为而家个 market 唔系几好啦，咁有少少小 tips 就话你可以同 builder 倾嘅时候话哦，我可唔可以将呢个 period 个时间整短啲啊，
0: 可以噶，
1: 倾
0: 有啲倾，
1: 即系要睇啊，有啲builder同意，有啲builder唔同意，咁所以大家 it doesn't hurt to ask，
0: 系啊，
1: 边个 builder 都一样，你系可以去问睇下得唔得咯，唔得嘅话，我哋
0: ask 系买嗰阵时 ask 嘅，
1: 买嘅时候
0: 即系收屋嗰阵时，
1: 买嘅时候，因为买嘅时候咧，有部分 buyer 嘅话咧，佢会律师睇啦嘛，睇完文件之后咧，通常我哋都会系佢会同
0: condition
1: 喺度，又或者系咁样，但系记住，其实 builder 基本上佢都系唔想迟嘅，佢系想快嘅，即系冇办法嘅。
0: 但呢啲嘅費用只係限於嗰啲有
1: condo fee， 係 condo fee 嗰啲，係 condo fee 嗰啲，或者
0: condo
1: fee
0: 冇 condo fee 嗰啲就冇呢個問題㗎啦。
1: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係啦。咁因為我哋有好多案例就係話，其實咧好多 builder 咧到後邊咧，佢係講係有 occupancy period， 因為佢如果登記得好快嘅情況底下，政府註冊個契好快嘅情況底下咧，直接係跳過去 final closing 嘅。
0: 係是，有啲我都知道好快嘅，係啊。咁所以即係好似你話齋，真係要揾啲大嘅發展商啦，有信譽㗎啦，同埋可能之前你都有啲唔同嘅 project。可以问一下啦，系咪好长噶？咪拖几个月噶？
1: 同埋要睇翻佢嘅 history 啦。有啲 builder 可能话呢个系佢个 rule 嚟嘅，佢唔会帮你 waive 咗个 occupancy 嘅 period， 咁系正常系 normal 嘅，基本上系咁样噶啦。咁但系咧，你可以就睇翻佢个 history， 就系话过往佢所做嘅 project， 佢大概 occupancy 嘅时间系几耐，咁你就会大概知道噶啦。基本上系咁样个 range 噶啦。
0: Very good， 即系作为父母咧，好多时候自己可能已经买咗好耐噶啦嘛，都唔记得咗对上一次几时买楼噶啦嘛，或者唔系一般啲即系楼房投资者，自己就系买嚟自住嘅啫。咁所以有好多嘢咧，父母同埋仔都要沟通下嘅。即系如果唔系话净系帮，我得啦就帮啦，但系帮都要帮得合理，知道自己嗰笔钱去紧边度先得噶。讲真，仔女唔识噶嘛，好多就话哦系啊，佢话咁多钱签啦，跟住到真系收楼，好多嘢唔明嘅时候咧，口都被咬就好惨噶啦。
1: 所以咧，通常嚟讲，我哋喺购买任何现楼又好，楼花好，总之买屋之前咧，首先你计好你嘅预算，你知道有几多首期，我哋嘅 closing cost 系几多，咁你全部要列晒出嚟，咁你会知道你系交楼嘅时候咧要预一笔。钱喺度嘅，唔好到到嗰阵时先发觉，哦，原来仲要咁多钱嘅。咁通常咧，我哋就会帮客人咧列晒出嚟。咁你个脑入边知道你要准备咁多钱，到时候交楼用嘅。
0: 今日好多谢 Crystal 啦，提醒好多唔同我哋父母同我哋分享下，即系作为父母一族，尤其是真系需要到父母去帮手嘅时候咧，我哋要做一个聪明嘅帮小朋友嘅投资者同埋父母啊嘛，呢个最紧要啊。唔该晒小仙姐姐 ，thank you，thank
1: you。Okay, you.
0: 转头翻嚟继续听《生活燕屋》嘅，唔好行开。
2: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3: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 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 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 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2: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
0: 呢一排咧，唔知道你系咪都系属于嗰班收楼嘅朋友咧？因为而家城中角里边，尤其是买咗 condo 啦，尤其是2020啊，至到2022嗰阵时啦，推出咗好多嘅单位。咁但系而家呢一班人咧，其实系最头痛嘅。啊，除咗呢班人都仲有好多人好头痛嘅，譬如 renew mortgage 嗰啲人，即系睇到嗰啲息口又升咗啦，其实嗰啲二手嗰啲都系有啲头痛嘅。不过面临最大嘅 headache 头痛咧，就一定系嗰啲楼花收楼嘅朋友啦。点样计咧？你都系蚀咗噶啦。咁但系真系有人系 close 唔到噶嘛？你去银行度，啊先生，我哋真系尽量帮你噶啦，但系真系冇办法咧，咁样就要逼住同快递商讲，我唔要啦，算啦，塌订啦。咁所以点解咧？我想请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若然你真系 close 唔到嘅话，会有啲咩嘅后果咧？好多人成日都话啊，咪俾发展商告咯，充公咗嗰个首期咯，系咪就系咁简单咧？咁以至到我哋听完之后咧，我哋而家呢一刻谂住去买楼嘅朋友咧，就再一次三思啦。未必会发生，但如果你考虑埋先至签嗰个字咧，更加稳阵。将来嚟讲咧，都有多少少嘅保障啊。咁当然啦，讲到呢啲法律嘅问题咧，梗系要揾我哋嘅欧振宇律师啊 ，Scott 上嚟同你倾偈啦。Scott 你好，
4: hello, 你好 ，Christopher。
0: 我哋今日真系要讲啲入狱啲噶啦，即系真系俾人告啊！即系发展商，其实我都知道冇办法咧，同啲 agent 讲呢个客人 close 唔到咧，我真系要告佢啦，因为实在太多 case 啦。咁但系入亲嚟打官司嘅人，系咪都系走得甩嘅咧？
4: 第一，今年台上年有好多啦。第二咧就系嗰个趋势，边边赢机会高，即系喺建筑商嗰度啦，我哋好明显睇到啦，法官咧向建筑商个方面嗰度帮建筑商嘅，
0: 就偏帮咗少少嘅，
4: 系啦，即系我哋睇翻有100 case，
0: 系
4: 几多个 percent 系建筑商赢啦，超过50% for sure 系好多 percent 系建筑商嗰边赢噶
0: ，OK。
4: 因为有一啲好似
0: 你签咗名啦嘛，最惨就当初。
4: 因为我哋以为咧买家卖家嘅关系啊嘛，即系一方面就系卖家，一方面就买家，边一方面你都系有一边赚一边就蚀噶嘛。但系喺建筑商即系楼花嗰种嘅情况啊，个卖家啦系一个 contractor， 好似请一个雇员去帮你起嗰间屋，唔系嗰个卖家嘅意思。所以如果你好似餐厅啊，你叫一个厨师啦去做一个餐，你会唔会食完咗之后，然后跟住话我唔俾钱俾你嘅咧？咁样 right 食嘢唔俾钱咁样，你请咗一个 contractor 帮你起间屋 ，and then 起完之后你话我唔想成交，
0: 嗯，
4: 嗰、那个要小心啊 ，vendor 啦、啊，嗰、那个
0: 即系有啲似你叫嗰个厨房整一碟嘢出嚟，见到个样子，我唔想食、啊、，OK， 咁我就走啦，拍拍咩走人啦、啊，跟住 ending 就我又唔俾钱啦、啊，咁但系佢整好晒咯、啊，就系咁嘅道理啦。
4: 系啦，唔系嗰个卖家个身份，但系系嗰个厨师嘅身份，同埋你一起去做好个餐俾你嗰个身份。
0: 嗯哼，
4: 所以喺个法院嘅立场，尤其喺嗰个楼花嗰、那个。系点解会建筑商赢嘅机会高啊？就系佢哋唔系只系个卖家咁简单。佢系一个 contractor， 系个 builder， 系个建筑商，你请佢去起间屋。
0: 睇嘢就要有唔同嘅角度啦。如果你话要跟翻嗰个法律程序咧，你就真系要睇翻法院嗰个角度喺边度啦吓。
4: 系啊，所以用呢个道理啦，点解佢会唔系只系攞个 deposit 咁简单？嗰、那个 deposit 咧系你一个诚意啦。你话请佢嗰阵咧，我会俾5% 诚意俾你啦。但系起完之后啊，我如果话唔想，你可以 debt 我5% 噶嘛？你赚咗啦，唔系。因为建筑商可能或者要蚀嘅形式嗰度卖翻出去，于是咧就系喺建筑商嘅立场啦，就话你要叫我做一个餐，你见到唔系咁靓啦，咁我唔俾钱，跟住嗰个餐或者要掉垃圾桶啦，定或者要卖俾一个平嘅形式卖俾下一个客户噶嘛，
0: 即系佢一定蚀噶啦。
4: 咁我个事啦，你系请我起嗰间屋啊，点解要我受呢个蚀啫？
0: 但我想问一样嘢啦，嗱，而家嘅市比以前跌咗价啦，收楼嘅时候，所以个价钱有差别啦。但系市好嘅时候都有呢啲咁嘅 case 噶嘛，突然之间间 close 唔到，个发展商会唔会保留个权利话我唔告你啦？因为我再 sell 翻出去嘅时候咧，我就可以 sell 翻一个高啲嘅 price 嘅时候。
4: 可以嘅，系佢选择，
0: 都系发展商自己嘅选择。
4: 呢个系个建筑商嘅选择。 选择。如果佢系可以卖翻出去有钱赚啦，当然你讲得啱，唔可以收两次钱噶嘛，即系英文叫 double dip， 唔可以卖出去又有钱赚，跟住咧又向你嗰度追求有啲，
0: 即系佢唔可以同嗰个人攞咗你嗰笔扣留咗你，
4: 唔系你嗰个 deposit 就冇紧噶啦。
0: 哦，
4: 但系佢唔会向你嗰度追求个
0: difference， 即系佢唔会追我之后，
4: 但系最多你蚀都系蚀个5%。
0: Okay， 如果我只系俾到5%，就系5%咯。
4: 如果个楼市系跌咧，个建筑商咧就 dip 紧你5%咧。再如果佢卖翻出去平啊，佢可以向你嗰度追究。
0: 但通常而家你见到啲 case 咧，佢要卖翻出咧，其实我都可以问下发展商嘅。不过发展商唔会答我噶啦，因为佢冇意思答我啊嘛，点答你啊？系咪先？所以问律师就啱啦，系咪先？咁如果发展商卖翻出去嘅时候咧，佢会自己卖翻出去啊？定系佢会揾个经纪或者佢求其咧？边个上嚟话要呢个单位？我要咩价咪俾咩价佢咯。总之卖咗个单位出去，因为我知道如果佢卖唔到出去嘅话，呢、这个 closing 唔到嘅单位咧，其实发展商自己都系承受咗个 liability， 一个嘅债务，佢都要同个银行交代咗，俾咗钱先噶嘛，系咪先？
4: 建筑商咧聪明咧，就会先用经纪啦。
0: 嗯哼，
4: 但系喺个市面个价钱啦，一定卖唔出嘅。OK， 如果240万，而家跌到系200万啦，边个会俾240万俾你啊？咁佢会系做好晒呢个角色啦。例如好似半年时间啦，都冇人敲啊。
0: 有 time frame 噶，即系有一个时间。
4: 唔系 time frame， 我讲一个好似一个例子啫，即系我讲一个 example。但系佢已经做咗呢个角色啦，我已经 try my best 即系意思。
0: 嗯哼。
4: 跟住咧，佢可以
0: 系咪噶？
4: 系啦，系啦，系咪噶 ？try 紧啦 ，try 咗啦。
0: OK，
4: 我已经用经纪啦，卖唔出啦。本来240万，我去到230万，我已经平。赢咗10万，
0: yeah.
4: 但系嗰个市道系200万啊嘛，真系，咁、
0: mm-hmm.
4: 个30万多咗啦，都系冇人敲噶嘛，咁然后跟住炒咗个经纪啦，你而家呢个经纪好渣嘅，话230万卖唔到，然后跟住自己咧就200万卖俾其他人，
0: 差额咧就要同呢一个先前第一个 close 唔到嗰个买家咧追翻啦，
4: 系啦，但系你会喺打官司嗰度睇嗰啲文件啦，会做得好靓仔的。
0: Right， 是个
4: 靓仔啊！即系有经纪有参与啦，经纪系摆咗 MLS 啦，经纪又试过 open house 啦，
0: 系
4: 经纪又问咗边个边个，然后跟住话佢冇兴趣啦，
0: 所有即系证明佢真系有
4: 打官司
0: 过嘅
4: ，right？
0: 系，
4: 然后最后咧 no choice， 200万卖咗俾呢个人。
0: 哦，但系嗱，咁
4: 呢个人系边个人呢？
0: 边个人啊？
4: 唔知啊，
0: 会唔会发展商自己人啊？有可能噶噃，得唔得噶？唔知哦，冇人即系可以考究到啦咁但系我想知道啦，如果当用翻你嗰个 case， 原先嗰间屋系240万，跟住卖出去嘅时候咧蚀咗40万啦，咁即系话佢要同呢一个先前嗰个卖家追讨翻40万，但系佢计唔计翻我嗰个 deposit 噶？
4: 可以扣个 deposit，、
0: 哦、可以扣嘅。
4: 系
0: OK OK， 即系如果扣 deposit， 再同我计翻嗰40万，咁、哦、我即系蚀到入狱。
4: 但系佢有律师费啊，又有个经纪费啊、哦，你记住經費，
0: 你律师费系两边嘅律师费
4: 啊，系啊，两边嘅律师费啊。
0: 哇，佢请个咩律师？咪自己嘅律师？
4: 自己嘅一个团队嘅叫做，
0: 我做团队添，系乜嘢嘅价钱？所谓嘅律师费、嗯，最后系咪
4: six figures？
0: What six figures？
4: 系啊，
0: 六位数字啊，
4: 系啊，
0: 两边加埋啊
4: ，yep six figures。
0: 哇，
4: 因为你要明白啦。
0: 即系无论你
4: 打要打成一年时间、
0: 哦，就
4: 最少一年，
0: 啊、
4: 有时或者两年添。我成日讲啊，一个系 minimum wage， 一年啦，大约3万几。OK， 一年嘅人工，如果你系 minimum wage 啫，
0: 系
4: 即系做嗰啲 fast food 嗰啲餐馆啦，就系、是、3万几，定或者4万左右。
0: 系
4: 请个律师一年时间，点解会少过4万咯？点解会少过 minimum wage？
0: 但我举手我问问题，个律师唔系24小时帮我做一个 case 噶嘛？
4: 但系我哋就系一个 go value 。
0: OK OK， 明白明白。咁但系我想知道，即系而家咁样嘅 case 嘅时候，六位数字，头先你系 base on 之前我哋讲嗰个 case 240万啦，定系如果个几廿万 condo 嗰啲都系六位数字嘅律师费啊
4: ？Yeah， 全部啊，呢个系一个概念嚟噶嘛，唔系话因为你有唔同种嘅屋，
0: 即系买几千万嘅，又系咁样样
4: 处理方法嘅啫。
0: 哦，咁买个几千万嘅单位 close。到嗰个底啲啦，即系咁讲下。
4: No, yeah, sure.
0: 好紧要、啊，真系从来喺呢个节目里面冇提过呢啲嘅数字吓，咁、啊 mm-hmm. 所以 that's why 好多人就谂住，哎，买屋好简单啫，签个名，最多咪蚀咗，蚀让出去咯，咩都好啦。原来唔系咁简单，背后拖住嗰条数咧， 可以是一个，我又不敢说天文数字，但是可能分分钟比蚀比发展商的订金重要大都不出奇的。所以呢有很多的后果会发生，但是讲到这里又要等到下一次才可以请 Scott 上来讲。讲到这里，麻烦 Scott 了，
4: 多谢。
0: 希望刚才的资讯不要吓醒大家，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参考而已。 OK， 转头回来继续到满屋 Money Home 这个有奖游戏第50次跟你玩这个游戏了，也都来到最后一次的，想有机会拿到 Cushion 的朋友，尤其是你 Mother's Day 你想送给你的妈妈的话，这个是最后机会了。
5: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有没有想过在你家每一样的家居用品
7: 其实都有自己的功能，
6: 还有他们独有的个性？
8: 满屋，
7: 如果有一天他们都懂讲话的话，你猜他们会跟我们分享什么故事呢？
8: Money Home。
9: 我仲记得啱啱出世嗰一阵，你哋望住我就好似望住一个健康嘅 baby， 精力充沛，健康到不得了，发育健全。嗰阵时啊，我真系好 perfect 嘅。慢慢长大之后，无论系你哋啦，或者系我，都发觉原来活着咧系需要保养嘅。我身体入边留住嗰啲嘅血管啊，日日喺度运作，将啲养分送到去身体嘅里边每一个部分。你哋最紧要睇住我嘅心脏啊！当跳得唔正常嘅时候，尤其是冬天啊，唉，我嘅心跳得特别快嘅。趁夏天嘅时候咧，最好叫个医生嚟先同我检查一下先啦、啊，费事去到出年冬天嘅时候跳跳下，突然间心脏病，你哋都唔想噶。只要嗰度定期检查咯，千祈唔好唔记得 check 下我嘅呼吸系统啊！若然我呼吸唔好，你哋嘅呼吸都唔会畅顺得去边嘅，尤其是阿仔有敏感啊，你更加要同佢检查之前先检查咗我先啊！如果唔系成个花粉季节一嚟嘅时候，分分钟系我累咗佢啊！只要嚟到而家咯，再过多几个月，我生日都成50岁啦。有时候你都唔好话老咗，肠胃有时都唔系咁好嘅啫，有时间唔知，唉，塞塞地啊！所以唔该你哋，得闲即叫人嚟 check 一 check。帮我痛一痛啦，甚至乎俾啲药我食，等我回复正常都好嘛。我畅通时，你哋都方便啦。虽然我都成50岁啦，但系我都好着重我个外貌噶噃。间唔时我都要好似你哋咁样化妆噶嘛，基本嘢要做嘅，好似女主人出亲去见人都要响面上面游下灰水啦。何况系我好似你哋人一样打扮一下，先至令人中意噶嘛。好似最基本嘅，我知你都有做嘅，得闲同我剪下头发，整理下外边。事关咧，主人你哋平时就算懒得帮我剪头发都好啦，你哋啲邻居啊咁上下都同你讲啦，再唔帮我去剪头发，佢哋真系会投诉你噶。啊，话时话呢排我个邻居咧都 upgrade 咗嘅，乘机 upgrade 咗我哋啲神经系统。总之24小时有人行近我哋啫，我哋啲神经系统就好敏感噶啦，无论出边有灯光啊、温度啊，我即时喺身上边都感应得到嘅。因为主人话咁样先至可以令到我哋成家人安全啲。哇，唔怪之得呢一排成日都觉得好似有啲神经紧张过敏咁样啦。只系听我隔篱嘅邻居就知啦，同年同月同日生嘅我哋，大家一齐出世噶，咁高咁大嘅。你睇下佢啊，而家甩皮甩骨，比我老几多？唔系净系睇外边个样啊，里边嗰啲心肝脾肺肾啊，比我真系衰退多10年20年啊！好彩有我呢个主人，长年累月都对我咁好。如果唔系，就好似沦落我个邻居一样，30岁都未到啊，已经系未老先衰啦。所以我成日都谂，原来一个家唔系净系用嚟住咁简单。是要被人悉心打理啦、珍惜啦，甚至乎是要用爱去对待的。而我就是用尽我这一生为你们遮风挡雨，守住这个家的温度，收藏了你们一家人的笑声、眼泪、成长，还有你们很宝贵的回忆。如果
8: 果有一日我唔再完美啦，甚至乎有一日你哋会离开我嘅时候，我只系希望你仲会记得曾经有一个嘅地方，一直默默咁用佢嘅一切去爱你哋一家人啊！
10: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0: 我觉得冇嘢好得过咧，今日将呢一个最后一集嘅《满屋 Money Home》咧带俾大家嘅。其实玩呢个游戏《满屋 Money Home》咧，已经有成50个礼拜嚟到今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啦。每一次都系用一个以人发嘅方式咧去讲呢个故仔嘅，就务求你 email 上嚟俾我嘅时候咧，估一估到底讲故事呢个主角咧，到底喺一间屋嘅里边扮演一个乜嘢嘅角色咧 ？ck@am430.com，ck@am430.com， 今次。最后一次真系大赠送啦！只要你估中，之前只不过系4个朋友嘅啦，今次系10个，想送礼物俾你嘅母亲啊或者父亲都好，嚟紧父亲节再过几个礼拜就系噶啦嘛。email 俾我，我就会抽出10个朋友可以攞到呢一个 Home Sweet Home 呢个特制嘅 cushion 啦。再一次要鸣谢，最后一次啊呢个环节里面咧，要鸣谢 Concord Alex 呢个名牌电商咧，有一年多嘅时候咧赞助小弟呢个节目咧送出呢个 cushion 啦。咁务求咧，你珍惜呢个最后嘅机会啦吓 ！email 俾我 ck@am430.com。再次多谢你收听今日嘅收尾演屋，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希望你同埋你嘅家人咧都可以过住一个咧充满回忆啦、充满爱嘅一个母亲节啦。See you next week， 长周末我哋再倾，拜拜。
11: 老友，今日过成点啊？
12: 新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13: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扫心声，
14: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12: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14: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12: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分分分，进击陈皮，
14: 朱古力，
15: 包扑有皮，梗要预埋你。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17: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杜林区奥沙华嘅凶杀案疑犯仍然在逃，事件中一名男子死亡。事发在昨晚8:10左右于 Winchester Road 及 Simcoe Road 的 Tim Hortons 咖啡店外。警方表示会继续在区内调查，提醒居民可能会见到较多警员。探员亦都呼吁掌握昨晚7:30至9:00附近闭路电视或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案情话，当时有两班男人发生肢体冲突，其中事主身受重创，当场证实不治。多个人徒步向东南方向逃去，警方出动到空中搜查队及警犬，但系都找不到他们的下落。呢宗是杜林区今年第三宗凶杀案。意图逼谷有一名行人被汽车撞倒送院，司机涉嫌不顾而去被捕。事发在昨晚7:30左右于 Kipling 及 Horner Avenue， 被撞的行人是一名女性，她没有生命危险。多伦多警队当时说涉事车辆没有留在现场，到今早再表示已经找到那架车，拉了34岁的男司机。多伦多以东及以北地区霜冻警告继续生效，警报包括覆盖曼锦及列治文山在内的约克区和皮克陵在内的杜林区等地。环境部说范围内今晚深夜至到听朝较早时分以及听晚深夜至星期二早上可能会有结霜破坏树木及农作物等植物。当局提醒民众，特别是住在容易结霜地带的居民，应该将心血覆盖好。寻求执掌安省自由党的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艾纳德出师不利，他在安省省议会士加堡西南议席补选的自由党党内提名战落败。该区的自由党党员选择了找商人哈菲斯披甲。尽管艾纳德表明一旦成为省议员候选人就会辞去在厄泰华的职务，而他在党内提名战后期更加得到总理卡尼柏片支持。不过对手就批评艾纳德只是将士加堡西南市作跳板。 哈菲斯及另一名参选人更加联手呼吁支持者将他们两个人列为头两名选择，以对抗艾纳德。安省自由党定于今年11月21号选出新任党魁，除了艾纳德，多名自由党省议员亦都表态有意角逐。艾纳德在上次2023年党魁选举亦都有参选，结果排第二，输了给密西沙加前市长康布丽。国际消息，伊朗已经向调停国巴基斯坦回应美国的最新停火方案。伊朗国营传媒说，德克兰希望谈判集中于永久结束战争。不过华府方案列出的条件还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减伊朗核计划。另外，整个中东继续不稳，卡塔尔对出有一艘船受无人机打击起火。与此同时，阿联酋及科威特亦都表示有无人机进入领空，阿联酋咬定是伊朗入侵。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今季的冠军和降班组合可能由一个视像判决定夺。争标的阿仙奴作客户级的韦斯咸险胜1-0，客队去到下半场80几分钟才打开缺口。保时阶段，韦斯咸一个角球攻势辗转下，威尔逊将皮球射入对方的门框之内。然而球证翻睇片段，认为角球开出的时候，阿仙奴门将大卫拉也受到对方球员帕保鲁菲纳比干扰，判入球无效。榜首的阿仙奴目前领先第二位踢少一场的曼城5分，兵工厂只是剩低两场比赛。至于韦斯咸就继续排在降班区内的第18位，落后安全区最后一位的热刺1分，兼踢多一场。其他赛果全部都是打和，班尼对阿士东维拉以及水晶宫对爱华顿分别都是踢成2-2，诺丁咸森林主场1-1逼和纽卡素。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6.9仙，比寻日升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1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阴晴不定，最高14度，去到夜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建议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 Fred 郑俊宏。
7: 豪华对讲机。
8: 又到咗我哋Sunday Live嘅豪玩基地，今日我哋嘅豪华对讲机咧，哇！有一位朋友咧，你一带入嚟咧，我觉得好面试。
9: 系，
8: 我直头系，我系佢学生嚟嘅。
9: 你，我已经系你嘅学生咯。
8: 咁唔同啊。
9: 咁佢唔系我阿公。
8: 佢系我，唔系你系我唱歌嘅学生啫，佢系我跳舞老师。
9: 哇！
8: 就系 Rico 啦
9: ，Rico 啦
10: ，Rico
9: 咧，
8: 我都叫声阿蔡老师啊 ，Rico
9: 系咪啊？
8: 系啊，一见到佢样，我记得以前我啲手脚唔协调嗰啲排舞咧，就系佢帮。
9: 而家都差唔多。
8: 而家系手震脚震啫。
9: 系啦，
8: 而家
9: 即系嗰啲左手左脚右手右脚嘅冇嗰啲。
8: 欢迎啊 ，Rico，
10: 欢迎欢迎。
8: 喂，系点解会嚟到加拿大嘅？
10: 哦，翻嚟探我啲朋友啊，其实每年都会翻嚟探我啲朋友啊，咁有啲。dancer 過咗嚟呢邊做排舞啊，有陣時
8: 同埋你係都係加拿大人嚟喎，
10: 原來啊，我都係加拿大人，
8: 哦、
9: 我哋都識噶，探阿 Vision 啊
8: ，Vision，
9: 我哋嘅排舞老師啦，
10: 呢度嘅排舞先生啊 ，Vision 好多嘢，
8: 係啊，係啊，
9: 有啲脾氣嘅 ，Vision，
8: 因為佢係做到發脾氣
9: 啊，對住我都會發脾氣啊，
8: 對住啲橫亂嘅，真係排嚟排去排唔到
9: 嘅，真係。Anyway， 好啦，咁啊，同阿 Rico 咧喺度傾下偈啦。Rico， 不如同大家講下
8: 你嘅身份係咩先？
9: 點樣咧？
8: 我哋認識你啦，其實嗱，你嗱，我記得啦。Rico 咧就係、是、我應該係喺當時應該係 TVB 我諗做 show 啦、
9: 嗯，
8: 或者係一啲我唔知道拍 MV 定係咩咧，係一定係跟過 Rico 老師去即係幫我哋拍。
9: Rico 記唔記得 Rico？
10: 我記得嘅，所以我就係唔係我記得阿松基佢哋究竟係喺
8: 邊個時間又唔知
10: 喺邊條度咧，定喺加拿大嘅時候已經教佢啦，定係翻咗香港教啦？咁總之係教過佢啦，
8: 總之係認識嘅，
10: 認識嘅。
8: 咁啊，
9: 我不如講下啦，你點樣去入行啦？
8: 係啊係啊，
9: 講下你細個嗰陣時點樣接觸跳舞先啊？
8: 係啊，點樣會做咗呢、這個即係、就是、入咗呢個跳舞界嘅咧？
10: 我 如果接觸跳舞咧，就係開始嘅時候，我諗好多人都經歷過就係、是先去開 party，、嗯、開完 party 之後咧就去攣啲啊，因為嗰陣時攣啲就係喺俾啲未成年嘅年青人under 十八歲，
9: 即係你當年幾多歲啊？
10: 係都係十八歲以下嘅人都唔夠，咁、okay. 所以咧。嗰啲好多啲夜總會呢佢哋晏晝唔想沙咗個場，即係好似而家最近夜王啊或者嗰啲場呢，咁佢哋晏晝呢佢哋都係俾兩杯可樂你咋嘛，汽水機，咁佢俾你收$18，咁就俾你入去喺度跳啊，跳跳三個鐘。
8: 通常係兩點到六點。
10: 是啦，啊你好熟喎、啊。
9: 佢有去過啊。
10: 有去過。
9: 呢個咩年代
8: ?Rico 一講 Loon D, 我嘅中學年代呢，我有兩年呢就係、是、去即係、就是、去尖東嘅 Loon D。
9: 喂講還講基有同我提過㗎。但係我唔係嗰個年代㗎嘛，我比較後生啲。
10: 你早啲出嚟。
8: 你當時係家燦嚟，你喺加拿大嗰度做緊啲阿燦做嘅嘢。我哋啲香港啲後生仔嘅嘢。咁啊 ，Loon D 咧係點咧？即係個震撼嘅程度係點咧？係成個尖沙咀個車站點零鐘咧就企曬啲後生仔，
9: 咁犀利
8: ，dress up 曬，著得好有型，就一 group 咁就預備出發去 Loon D。
10: 即係其實都係好似元叔咁嘅，
8: 係啊，
9: 八幾年啦。
8: 咁當時咧就係我哋即係會係中意到咩程度咧？係去掃唔同嘅，即係一個晏晝去完呢間又去第二間，去幾間
9: ？Noon 咗，即係晏晝嗰個時段
8: 喎。就係即係阿 Rico 講兩杯可樂，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洛夫York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2: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3: 豪华对讲机，
4: 倾啦 ，high 倾都系，
5: 系啊 ，high 倾都系嘅，啊，同埋阿卡洛。錢嘉樂，
4: 係錢嘉樂，係
6: 錢嘉樂。
5: 咁嗰陣時係代表唔同噶嘛，錢嘉樂佢哋係代表河東嗰邊噶。
4: 係，河東熱，
5: 佢哋嗰邊咧就夾雜咗一班。
6: 錢嘉樂都跳舞嘅咩？
4: 唔係，因為佢係舞師，佢哋嗰啲好多動作。
6: 舞師係邊只舞？
4: 唔係，佢係龍虎舞師。
6: 龍虎舞師
4: 其實 break dance
5: 翻騰動作咧，
6: 都係嗰啲。
4: 啲咩托馬斯啊，嗰啲全部都係嗰啲，即係打功夫嗰啲會容易做到嘛，因為體操，因為打功夫啊。
6: 哦 ，OK，
4: 係啊，哇，嗰
5: 陣時係幾，因為將嗰啲 disco 咧每間都會派一隊出去嘅，咁我哋代表 Another World 嘅，咁因為大家係 Another World 同埋尖東同埋 Hollywood 同埋其他就一起參加呢個模式，
4: 好似舉辦過一次啊嘛，咪算
5: 一次之後就唔玩啦。
6: 係點解咧？
5: 咁點解咧？其實
4: 好興喎，點解唔？
5: 其實好得意喎，我哋嗰一年一興一比賽好興。一興完一年之後就唔興啦，唔知點解咧？一年之後咧就第二種嘅舞蹈冚咗上嚟，
6: 就將快啊，
5: 係啊，跟住第二年我哋再去跳 break dance 就會俾人笑。
4: 哦，跟住就咩舞咧？轉咗，
5: 跟住就開始你哋嗰個扭 rock。
4: 哦、
5: 你記唔記得
4: 啊？扭咯，
5: 好多人咪走去海尖東海皮，
4: 即係好似嗰啲係扮元叔嗰啲，嗰啲即係整曬啲飛機頭啊，
5: 飛機頭啊，著軍裝啊，嗰啲斜嘅，但佢哋好靚仔嘅，著到咧成套。我哋嗰陣時咧就街就係 hip hop 嘅，
4: 即係係啦，
5: 就咁一套 track suit， 跟住佢哋嗰尖頭鞋啊，成班啊，
4: 嗰啲其實係一個 party 咯。
6: 哦，
4: 係啊，我哋著，所以咪話尖東嘅 dress up 曬，全部都著得好靚
5: 嘅。我哋嗰段時間，佢哋嗰種係靚仔嘅，我哋嗰種咧就係 sporty 嘅，淨係純喺度咧。
4: 嗰陣時咧，我哋咧點解會去 loon 啲啊 ？loon 啲咧係全部都靚仔靚女，後生仔係。你真係當時去 disco 嗰啲，全部都係啲阿叔咧，即係除咗條領呔，著住件恤衫，嗰啲人去夜晚嗰啲 disco。
6: 哦，所以唔同嘅兩
4: 組人。兩個 jet，
5: 我哋係交換嘅，我哋就頂咗佢哋晏晝咧，即係飲下午茶嗰段時間咧，即係唔好嘥咗佢咧。咁我哋一六點鐘之後，我哋即係自動消失，跟住夜晚咧就大人落嚟啦，咁樣咯，就出現咗。
6: 係，之後 noon 啲，咁你又會入到去 TVB 嗰邊，
5: 因為我去其實 noon 啲有好多場噶嘛，咁嗰陣時嘅Austin 度，而家嘅惠康超級市場，佢落去嗰個位就係我喺嗰度有一間 light club 愛嚟跳舞嘅，咁、okay. 我哋就喺嗰度，嗰間叫 Bibbles， 咁喺嗰度跳，咁跟住就見到好多 dancer 喺嗰度。咁跟住咧就開始覺得哇，佢哋跳得好好喎，咁好想啊！如果我參加呢樣嘢得唔得嘅咧，可唔可以做到演唱會嘅咧？咁跟住咧就冇啊，跟住好想去做呢樣嘢咯。
4: 好，不如我哋呢 part 傾到呢度先啦，因為真係。 哇！原來有咁多精彩嘢，我都記翻起好多嘢，係
6: 嘛？
4: 係我哋不如聽翻，
6: 忘記咗啊！
4: 聽翻就係我哋嗰陣時 disco 聽嗰啲歌，好唔好啊？睇下大家有冇
5: 嘅。你覺得應該邊只啊？
4: 我會點一隻出嚟嘅？我而家聽下你記唔記得？
6: 轉個頭翻嚟咧，我哋繼續傾下點樣 Rico 入咗 TVB。

0: 欢迎继续收听好玩基地，继续有阿基爷同埋我杜晴喺度。当然啊，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就系 Rico 啦。
1: Rico，hello，hello。
2: 基爷歌《Beat Street》点啊？啱唔啱听啊？
3: 啱听，完全系我哋嗰个年代嗰啲噶嘛。
2: 系，因为我记得咧，当时点会迷上呢个霹雳舞咧，就系睇咗两部戏，第一部叫《Break Dance》，
3: 系。
2: 第二部就是 Beat Street 啊，就呢兩部美國片咧，就係應該係83、84年到嗰個時間開始。
0: Rico 不如嚇，
2: 就會個個都沉迷咗呢樣嘢。
0: 做兩下嚟睇下，我想知係即係嗰個感覺係點樣
3: 嘅。哦，佢哋通常咧就 popping， 咁啊，佢哋一 popping 啦，叫 popping， 佢哋就會一路係咁去啊。係，咁個個嘅起步都係做呢個嘅。咁啊 ，locking 咧，佢哋通常都係指啊。
2: 是
3: 咪即係嗰陣時係啦，
0: 其實而家都係㗎喎。
3: 咁
2: 依家係其實係
3: 進階版
2: 啦，進階咗。
3: 即係唔係 2.0、3.0、4.0， 一路好多零啦。
2: 咁有頭先有嗰啲 locking 啦 ，locking 啦，咁有嗰啲指指點點啦，同埋有啲就係
3: 如果喺地下
0: 嗰啲咯，
3: 係啦。咁嗰啲係直頭係我哋嗰陣時分部門嘅，咁我哋譬如嗰一隊裏面，我哋有五個男仔做成龍替身嗰個咧，就做專係做地下 wind wheel 啊，
2: 風車我哋
0: 係啦，風車
3: 大風車啊咁。咁因為嗰、那個阿 Sam 咧，佢自己本身咧，佢係喺 YMCA 嗰度玩跳彈床啊，體操。咁另外一個咧就偏瘦咧，佢做 wave 就好靚，因為佢冇肌肉啊，佢冇肌肉咧，嗰啲肌肉唔阻佢啊嘛，咁所以佢就一路
0: 係喎。如果練到好大隻嗰陣時，
2: 做唔到嘅，大隻做唔到。
3: 所以嗰個時間嗰啲，你見到跳 break 嗰啲咧就 locking 嗰啲咧就中間啲，咁所以佢有少少肌肉都冇所謂嘅。咁但如果一去做啲飄嚟飄去嗰啲咧，通常都係偏瘦啊。輕身啊！
2: 即係嗰幾年咧，呢個 break dance 嘅熱潮係好犀利，
0: 好犀利。
2: TVB 啊，你頭先講啦，又搞比賽啦，同埋我記得有一年奧運會啊，個 opening 係 break dance
0: 係咩？嗰陣時啲有啦，
2: 係啊，有一個人頭轉不停咁樣，我哋嗰陣就睇到擘大口，一全部著曬白色衫嗰啲 track shoot。
0: 我以為啱啱過咗嗰屆嘅奧運咧，咪、那個 break dance 嘅比賽，我以為係而家嘅，
2: 唔係啊，以前八幾年啊，有一屆嘅美，我記得喺美國辦嘅。佢全部啲 break dancer 好犀利，
3: 即係
2: 你記唔記得？即係如果你中意睇 break dance， 你一定會留意到嗰、那個、
3: 以前要特登 set 機錄影帶去錄明珠台啊，先至播到出嚟噶嘛。
0: 我記得 break dance 嗰陣時嗰首嘢係噔噔噔噔。
3: 啲粗重嘢咧，交俾佢。
2: 粗重嘢，
3: 系啲粗重嘢，地下嘅嘢嚇。
0: 唔緊要，我落咗落上唔翻嚟，真係冇乜嘢。
2: 好啦，咁啊 ，anyway， 言歸正傳，講翻頭先點樣開始嗱，由一啲即係中意跳舞啦，去參加 Loon D 啦，或者開始跳 Break Dance， 點樣去到入咗 TVB 去，直頭係做咗，直頭喺 TVB 入邊做 dancer 嘅。
3: 我一入去啊，訓練班先啦。咁完全咧，原來入到訓練班之後，原來發覺。同喺跳
2: 街舞
3: Loon D 咧，嗰時我哋先跳 Loon D，Loon D 入咗去之後咧，佢好快進展得好快，一入咗去訓練班，但係嘅時候已經開始
0: 接觸到訓練班先。
3: 考啊！嗰陣時300個
2: 即係考呢個冇冇同
3: 300個男女咁去考啦，咁就揀咗七男七女，
0: 哇！最後300揀七男七女，
3: 跟住最後篩剩五男五女。
4: 上升级美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5: 音
1: 我发烧友留意啦！阮文文嘅《文文友情加友情》慈善演唱会2026将于5月29号喺鸿门宴盛大举行。
5: 呢、这个活动今年已经系第6年为慈悲会筹款啦！文文仲预告当晚节目多姿多彩，奖品连食物都保证令大家难忘。
1: 每围都只系由1398元起，可以听好歌、食好嘢兼做善事，大家快啲行动啦！
5: 难得嘅慈善盛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去鸿门宴买飞啦！
1: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6: I love you, mommy.
7: 小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

0: 最後三男七男七女，
1: 跟住最後西正五男五女。
2: 哇！
1: 咁啊，入到去嘅時候，
2: 即係一個 full time job 嚟喎，呢個即係請咗你咯，
1: 簽約嘅。
2: 哦，即係簽約，簽約噶啦。
1: 訓練班一入去嘅時候就俾。即係俾$700咁樣樣啊，咁就
2: 即係叫 allowance 咁樣。
1: 係啊，
0: 哦，佢俾翻$700你，
2: 係啦、
0: 啊 okay ，我唔知啊嘛，唔係啊，我開頭以為哇$700，
2: 你去跳就你俾翻$700佢，
0: $700係個報名費喎，哇咁貴嘅、啊、當年，我諗
1: 唔係咁跟住入咗去之後，好似係啦，好似係唔知係練半年之後考試，考完之後咁跟住入到去嗰時，
0: 但係嗰半年有冇學到啲乜嘢？
1: 佢係咁吹谷，不停咧學打翻啦、又要中國舞啦，
0: 係有導師嘅，
1: 有啊有導師嘅。
0: 咁啊，當年
1: 咁啊，鐘老師啊，仲有梅思麗啊，仲有其他嘅師兄啊，又幫手教啊。咁啊，仲有Michael 啦，黃龍都喺呢度，都係。
2: 嗯。
1: 咁佢哋都係一樣教我哋爵士舞啊。總之。電視台要用嘅嘢，佢哋18般舞係咁啊，傳授咗俾我哋喺半年至9個月裏面呃曬。
0: 哇！速成班嚟。
2: 咁對於你跳開街舞嘅，咁你對於呢啲難唔難接受咧？你即難，因為唔係你跳開嗰飯嘛。
1: 咪所以我都講過，我開頭以為跳舞，我見到啲舞蹈員就好似係攣啲咁樣
2: 樣。係係
1: 係。點入到去咧？原來你要學。是要有記性先，即係你記唔到嘢咧，係啊，好多 step，
2: 即係你唔得咯，你老人痴呆。
1: 咁同埋
0: 我唔使，我 creative 嚟嘅，我自己
2: 嘅。你教你 one two three four 你啊，
1: 所以年輕人咧，其實個個都好有創意嘅。咁所以你頭先我哋一做呢啲咧，咁我哋之前嗰啲師兄未有呢個 break dance 出現啊嘛，所以嗰啲師兄覺得我哋呢啲嘢咧。就唔係主流嘢嚟嘅，咁成日鬧我哋啦，
0: 佢哋嗰啲人，
1: 佢哋就爵士舞啊，
2: 爵士舞中國，
1: 因為嗰陣時係傳
0: 好 traditional 嗰啲，
2: 係你諗下你嗰啲節目喺你後面嗰度，嗰啲跳嗰啲咩，咪就係嗰啲咯，唔都喺後面跳 break。
1: 唔係咁，尤其是如果喺電視台，咁歡樂今宵一個禮拜5晚。一個禮拜5晚，咁我哋一定咧，今個禮拜中3晚，就下個禮拜2晚。咁你平均你每個月，咁你一定會做差唔多20個 live show。咁20個 live，
2: 通常咪都係 back 啲唱歌嗰啲。
1: 歡樂今宵一定係 backing 啦 ，backing 以外咧就會開始有有一啲歌星嘅特輯啦，鄧麗君特輯啊，或者林子祥啊、欣妮啊。
2: 講下會唔會你幫我排喺熱咖啡？
1: 你有熱咖啡？
2: 我有一次咧，阿姐咧同40-50個男嘅 artist， 包括有歌星，有
1: 嗰次台慶啊嘛，
2: 台慶啊，
0: 好勁噶，係咩？
2: 係啊，熱咖啡啊，
0: 咁勁，你做咩？
2: 阿姐，
0: 你做台阿姐嗰個？
2: 唔係喺度咁樣。咁樣咯，喐下喐下嗰啲。
1: 嗰個熱咖啡係應該係經典嚟嘅。
2: 係啊，
0: 係好經典。
1: 即係全部嘅 artist 嘅男啊，當時得令嘅全部都係
2: 有歌星有演員，全部 back 佢好勁㗎。
1: 係，
2: 我諗有50個啦。
1: 有啊有啊，
0: 你諗下個畫面，我到而家我都記得。
1: 係，咁嗰陣時我就應該係出邊嘅，我離開咗嘅。咁但係你講話呢個頭先我哋講嗰個 break dance 咧，其實我喺 break dance 嗰段時間咧，淨係教 moonwalk 都已經教過好多人。嗰陣時咧興嘅時候，興到點咧？興到阿秋官又話要學 break dance 喎，跟住阿四哥又話學喎。咁嗰陣時，因為秋官同埋阿四哥佢哋好熟噶嘛，成日打牌同埋迪波拉佢哋，佢話Vico 而家教緊我，喂，你又去學啦，咁樣跟住去佢屋企嗰度教，因為佢哋成個登台啊嘛。咁嗰陣時個個
2: 要一兩嘢嚟，
1: 嗰段時間咪唱阿 Lam 嗰個咧，頭暈要向醫生
2: 就直招，
1: 係啦。咁你咪成日
0: 我都發燒，
1: 發燒，咁又係改編歌嚟噶嘛，本身係英文噶嘛，
2: 係。
1: 咁所以嗰段時間。其實跟住阿梁朝偉佢哋又去做呢、這個新秀嘅

0: 原嘉賓啊嘛，佢又話
1: 又要練幾下。
0: 咁你而家網上都睇到啊，睇到。
1: 嗰時你已經係
0: 我離開咗出面嘅，
1: 離開咗。
0: 但係呢個 break dance 咧，其實令到我哋呢五個男仔咧都揾咗好多錢嘅，因為個個 artist 都要學。但係當其時，因為我哋呢班人，我哋呢一隊人咧。我哋贏咗比賽冠軍啊嘛！
1: 哦，咁嗰屆第一唯一嗰屆
0: 就係我哋嗰隊，但係我點解唔參加得咧？就係因為我嗰隊人咧，我係有弱係身嘅，我係無線嘅舞蹈藝員啊嘛。但我喺 Another World 係同佢哋一齊跳嘅，但係佢哋參加嘅時候咧，我就唔可以，因為我係
1: 因為你係嚇，你係公司嘅人，
0: 我係公司人啊嘛。
2: 好啦，咁不如咁啦，而家我哋聽翻首歌先，
0: 好，
2: 轉個頭咧繼續同阿 Rico
1: 講下啲。Break dance 點樣？
2: 係
1: 點樣揾到好多次？
0: 我一日揾到
2: 邊個啊？我想知。
1: OK OK
2: OK。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豪华对讲机，
4: 好，继续翻嚟 Sunday Live， 我哋嘅豪玩基地，今日我哋嘅豪华对讲机咧就真系好豪华啦，
5: 系好
4: 啊，有阿 Rico 啊，我哋嘅著名嘅排舞老师，
5: 系啊，
4: 咁咧就原来咧佢头先讲翻咧，分享翻咧，你系第一届嘅 TVB 嘅舞蹈艺员训练班，
5: 系第一届，
4: 第一届，
5: 哇，佢 total 有几多届啊？
6: 我之后我就唔好数啦，一路落，咁我第一我系81年。第一期舞蹈藝員訓練班，咁我係留下喺九龍塘對行道，咁我喺下面嗰一層，咁樓上嗰一層咧就係劉德華佢哋嗰期，佢其實都同我哋同期嘅，但係佢哋藝員訓練班，我哋下面
4: 舞蹈藝員訓練班。
5: 哦，
4: 咁跟住其實喺呢個TVB 嗰度留咗幾耐咧？頭先講開始，
6: 我81入
4: 出去撈真銀喎，撈真嘢喎。
6: 開頭81入去，跟住84。走啦，八四
5: 好短時間啫喎。
6: 其實好短時間，咁跟住
4: 三年多啲。
6: 但係三年多啲，其實佢三年咧，其實到我今時今日，我做緊嘅嘢都係我81年所學，跟住再演變出嚟。因為電視台佢實在係哇，直頭係急速地令到你成熟，佢急速地令到你成熟，一間佢。總唔知好多嘢無中生有，一間端午節又話整隻端午節嘅舞啊，一間中秋又中秋舞啊，將佢聖誕又聖誕舞啊，
5: 即係嗰三年過得好快。
6: 係你冇時間去諗，
4: 高壓地去。
5: 其實有幾多個跳舞嘅藝人咧？即係嗰當
4: 咁話10個咯。
6: 我問我哋嗰陣時5男5女咯，
5: 5男5女
4: 嚇，
5: 咁全部都係你哋
6: 係
5: 包辦。
6: 我哋之前有師兄師姐喺度嘅，咁我哋再加我哋啲5男5女嘅時候咧，當其時就已經都幾好噶啦。
5: 嗯，total有幾多人啊？
6: 嗰陣時我哋大約有20多人
5: 嘅。哦 ，OK。
6: 咁佢哋就會不停接外邊嘅夜總會又嚟做啊。以前係咪海洋皇宮啊、海城夜總會啊？咁嗰陣時好多呢啲。
4: 嗰啲可以嘅，即係嗰啲唔算秘魯。
6: 嗰啲係抽傭咯，叫啲抽傭，
5: 抽傭嚇，
6: 佢派你哋出去做。咁同時間，如果你好多舞蹈都得嘅咧，咁你會好多即係只要有
4: 人
6: 抽嘅有 side job 俾你哋。
5: 哇，咁都忙嘅喎，嗰三年咧，
6: 嗰咪忙到其實都唔知道自己哇做咗咁多嘢嘅。咁你諗下，我哋頭先都講過話佢。呢個禮拜3日，下個禮拜2日，下個禮拜3日2日，咁你做10個 live show 喎，
5: 即係
6: 你平均每個月，你平均每個月你係做10個 live show， 咁如果你一年你計下，咁跟住，咁仲未計講者啦、新秀啦、特輯啦，講者仲有初賽、決賽啊，有
5: 新年
6: 啊 ，MTV 又未計啊。
4: 既然咁充實。又都應該揾到錢啦，揾到下錢。咁點解會離開出去出面去闖咧？有
6: 離開
4: 一樣嘢咧？
6: 離開嗰陣時咧，係都唔知講唔講得喎。
4: 講得，講得，乜都講得㗎而家。
6: 咁我覺得公司分配啲工作唔公平啊。
5: 哦。
6: 咁我就走去同另外嗰個同事講罷工。Injected with a poison.

0: 咁公司要罷工嘅時候咧，咁所以公司咧就好嬲。
1: 罷工啊？罷跳？我唔跳。
0: 罷跳唔係咁開頭，唔係開頭我哋即係我同另外一個同事就話。公司唔公平，咁但係我同公司嘅秘書講，秘書又好似都唔係幾聽我哋講，我哋索性越權就好想去上面高層嗰度講，點知高層嗰邊呢就鬧返我哋轉頭，叫我哋落返去下面講，咁我哋又已經好嬲喇喎，
2: 半年
0: 係咁，我哋好我哋年輕㗎嘛，咁我哋覺得嘩唔得囉，咁跟住呢就又再唔理啦，咁索性話罷工，罷工咧，跟住佢哋就理咯。咁嗰陣時就開始就會叫做劉天慈佢哋，咁就走嚟同我哋講咧。咁佢哋又係覺得佢哋高壓地要我哋跳就跳，唔跳唔跳，
1: 即係跳
0: 啦，係啦。咁跟住，哇！你咁啊，真係冇彎轉啦。跟住咧，唔好跳咯，全部啱算就過年啊嘛，新年啊嘛。咁我咪話一齊唔好跳，跟住呢啲 artist 啊，仲有啊棒哥啊，同埋其他嘅，喂，佢話你哋搞罷工啊，搞咁大鑊啊咁樣，咁跟住話，跟住唔好理啦。咁我哋仲喺度講話，因為我哋晏晝嘅時候，我哋諗住已經唔跳噶啦，所以我啲將啲 step 忘記曬佢，仲好開心啊！諗住咧唔使跳，因為記中國舞係最難噶啦，咁啊諗住唔跳啦。咁跟住咧，佢就叫阿程乃根嚟咧，
1: 程 Sir
0: 係啊，阿程 Sir， 阿程 Sir 好 nice 噶嘛，咁啊程 Sir 就話咁啦，萬事有商量，跳咗今晚先，跳咗今晚先，咁我哋咪跳咯，哎咁啊死啦！佢叫跳咗㗎，因為我哋啲 step 已經冇曬啦嘛，咁啊夾硬頂住推出，所以如果你網上面睇翻有呢個舞咧，你會見到我哋咧，哇！全部人咧，
1: 甩流流，
0: 係因為唔想跳啊嘛，咁跟住完咗之後，咁就結果再傾啦，佢話好每人。先叫咗一啲咧容易傾嘅人入先，每人加你600，佢哋超咗嘅。
2: 哦，原本幾多啊？
0: 原本啊，2800到啦。哦，咁佢加咗就3400咯。
2: 係啊，你都成
0: 唔係係唔錯，
2: 20%
0: 咯。係唔錯，但我負責同埋另外嗰個我哋叫罷工噶嘛。咁我哋叫罷工，咁人哋係咪覺得我哋即係唔係幾好啊？咁。佢先搞定咗嗰啲人先，佢哋一簽曬出嚟啊，佢哋一出嚟就話：哎呀，唔好意思啊，我仲要養家啊，或者咁，冇辦法啦。
1: 即係唔係大家一齊上一齊落就散㗎啦？呢個
0: 行動就係。唔係嗰陣時我就第一次明白到，即係就係咁咯。係
1: 啊，同埋年少氣盛嗰陣時又，
0: 唔係咁跟住我同另外嗰個同事咪講就話：誒咁算啦。解約啦，唔係我哋又解約啦，咁唔俾我哋解。
1: 哦，唔俾解，
0: 因為你要解約，佢又為難你喎。咁跟住我話唔俾解，咁啊剩翻半年。佢話你係續，一人唔續。我話你加我600，佢哋冇份嗌罷工都加600，我哋罷工加600，我哋已經齋跳噶啦。你估仲有 job 做咩？咁佢話你做定唔做啊？佢話。我話唔做，佢又唔肯解喎，唔肯解。咁我哋兩個咁 live show， 你阻止唔到我嘅喎。一間你叫張明敏跳，我是中國人，我就喺度跳 disco。咁跟住係
1: 打翻佢轉頭。
0: 係啦，咁跟住嚟嗰個 OK， 佢話我打石膏隻腳半年做唔到啊。咁跟住佢哋就。算解約，你們走吧。
3: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 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经济学叫做 economics， 家政叫做 home economics。你会觉得哪一款家电最能够处理到成员之间的情绪 equilibrium 呢？ Tonic 的最新作品就揀了这一款。

Tonic 最新作品《我是你的洗碗机》，作曲 Tonic， 作词小龟 at Tonic，rap 词神希 at Tonic， 编曲监制 Tonic。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先报道一则突发消息，北约克有一名幼童堕楼身亡，事发在下午12点半之前于 Doymills 及401公路以南的一座高层柏文建筑。多伦多警队表示正继续进行调查，目前没有更多消息发布。杜林区奥沙华的凶杀案疑犯仍然在逃，事件中一名男子死亡。事发在昨晚8:10左右于 Winchester Road 及 Simcoe Road 的 Tim Hortons 咖啡店外，警方表示会继续在区内调查，提醒居民可能会见到较多警员。探员亦都呼吁掌握昨晚7:30至9:00附近闭路电视或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案情话，当时有两班男人发生肢体冲突，其中23岁事主身受重创，当场证实不治。多个人徒步向东南方向逃去，警方出动到空中搜查队及警犬，但是都找不到他们的下落。这宗是杜林区今年第三宗凶杀案。多伦多 DVP 公路今日继续封闭，公路南北行方向从上星期五晚11点开始封闭，至到明日清晨5点已进行维修。市政府说工程包括重新为行车线油上漆油、检查及修理街灯和清理去水道，预防水浸。两个星期前整条加甸纳公路亦都曾经在周末封闭。市府强调封路包括为到多伦多迎接今年世界杯等大型项目作准备。总理卡尼在全球进步派峰会上表示，联邦自由党政府并不掌握所有解决当代政治问题的答案，但是就正带领加拿大寻找。峰会在多伦多举行，卡尼说全球人民对生活成本、移民及人工智能等问题感到焦虑，情绪助长了粉碎的政治，从而令到世界意见分裂。他举例说自由党对形势的回应包括寻求与欧洲及美国以外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以及成立联邦机构与主权基金，增加在本地兴建房屋和其他重要项目。至于进步派关注的环保议题方面，卡尼承认现实迫使要包括接纳使用一些天然气，但是渥太华依然寻求建设更加洁净及廉价的能源系统。而卡尼亦都表示，在有政客借时势试图破坏的时候，进步派必须以建设作回应。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的邮轮抵达西班牙加纳尼亚群岛，不同国籍的旅客分别获安排返国。那艘红迪亚斯号邮轮在群岛时间星期一早上靠岸，工作人员包括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在港口为乘客进行检查。船公司表示有130名乘客没有出现病征，当中有4个加拿大人。本国籍的旅客已经穿上全身防护装备，登上一架前往灰省的专机。邮轮上个月从阿根廷出发，之后一直在南大西洋向北进发，船上共有8人证实感染病毒，其中3人死亡。体育消息，冰球 NHL 卡罗莱纳飓风首先跻身史丹利杯东岸决赛。飓风昨日在分区4强加时3-2击败费城飞人，直落4场淘汰对手晋级，将会面对满地可国民或者水牛城军都。国民与军都目前总场数打成1-1平手，系列赛第3场今晚7点在满地可举行。西岸方面，明尼苏达荒野回师主场第1战5-1赢了科罗拉多雪崩，总场数追至落后1-2。而在另一边战线，维加斯黄金骑士2-1领先鸭队，系列赛第4场今晚9:30举行，鸭队主场。翻嚟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6.9仙，比寻日升咗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 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阴晴不定，最高14度，去到夜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3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0: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0: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0: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5: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沙飞宝啊。

大家好，你们现在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我是你的主持 Steven。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非常之适合我们今天去庆祝一个一年一度很重要的日子，母亲节。不知道大家跟妈妈庆祝了没有呢？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带妈妈去吃 brunch 啦，或者去 high tea 啦，或者可能晏啲去吃饭啦。但是如果你现在正在跟妈妈一起听我这个节目呢，咁我今日播嘅歌呢就非常之啱你哋听嘅。因为今日我想借住呢个机会呢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比较新啲嘅可以送俾妈妈嘅歌嘅。咁今日揀嚟第一首送俾你哋呢就嚟自 Error 肥仔嘅一首 Dear Mama。呢隻歌呢包含住 R&B 嘅曲风啦，亦都有少少 rap 嘅。咁希望你哋会鍾意啦。

講到同媽媽慶祝呢，今年我同我哥呢就揀咗返屋企煮餐靚 brunch 同我媽咪一齊食啦，跟住就同佢行街啦，等佢今日可以唞下唔使做嘢啦。咁講嚟呢都好慚愧嘅，好似講到一年一度呢媽咪只有一日可以休息啦。但係都希望呢所有嘅媽媽呢今日都可以有一個好舒服好悠閒嘅一日啦，就好似以下落嚟呢首好 lounge 好舒服有啲 jazz feel 嘅由 Rubber Band 寫嘅 MAMA 媽媽。

0: 今晚约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1: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 K 啦。
0: 咁劲！
1: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嘅。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0: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好啦，翻嚟 Life with Sunny Boom， 今日为妈妈而设嘅呢一集咧，跟住落嚟想介绍呢只歌咧，其实都可以介绍埋呢套电影啊。如果大家今日有时间同妈妈睇一套电影嘅咧，我非常之推介呢套《妈妈的神奇小子》呢套电影啊。咁剧情讲咩咧，我就唔多透露啦。但系呢套咧系温馨嘅。同埋你都要準備定啲紙巾嘅，好啱同一屋企人睇嘅呢套電影。咁佢當中咧有一首歌咧，都我而家每次聽翻咧，有時都眼濕濕嘅，因為真係好撮合到呢套電影嘅一啲感覺啦。咁呢首歌咧就嚟自阿 Jo 同埋呢個香港兒童合唱團嘅呢首《神奇之路》。希望大家聽住呢首歌，繼續同媽媽一齊感受下愛，同媽媽講聲 I love you。咁今日節目時間又到啦，下個星期繼續同大家 Life with Sonic Boom。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由庙街开始唱到去颁奖台，佢可以好市井，又可以好抒情，更可以草根地唱哲学，唱出非常入世嘅六字真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带嚟全新作品《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例如尹光自己都话，将每次翻滚都当成一次重生。面对呢个无常宇宙，我哋一同豁达面对。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作曲邓显辉、何君源，作词黄伟文 ，rap 词 Billy Choi， 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0: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ire、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1: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2: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
6: 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朱洁仪。
7: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各位听众你们好，又到了岁月流星节目的时间了，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集呢是第1221集啦，今日适逢母亲节，首先呢祝各位做妈咪的母亲节快乐，祝你们身体健康，从心所欲。母亲节呢自不然少不免呢好多点唱的歌曲都是同母亲节有关的。首先出场的呢就是许冠杰的父母恩，点唱的朋友呢是咪乌，冠六的年份是1978年。作曲当然是 Sam 自己，而填词的就是许冠杰和黎彼得，收录在 Sam 他那隻卖身契的大碟里面。好，请阿咪乌欣赏下许冠杰的父母恩。

接住落嚟呢首歌同样系喺父亲节或者母亲节咧非常之热门嘅点唱歌曲。呢首就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灌录嘅年份系1989年。点唱嘅朋友咧就系、是、打电话入嚟点唱嘅 Betty 同埋阿康仔啦。Beyond 嘅《真的爱你》嚟自佢哋嘅第四张广东话大碟 Beyond Four， 作曲嘅当然就系黄家驹啦，而填词嘅咧系梁薇薇。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I love you mommy。
2: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3: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2: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3: 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这份无私的爱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5: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单止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
1: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2: 打电话嚟点唱嘅 Rose， 佢话咧冇枪切你啦。佢想点首啊阿华演唱嘅《Mamma Mia》，佢话呢首歌《Mamma Mia》系咪同冇枪切有关啊？咁歌名咧有妈妈呢个字，的确系同妈咪有关嘅。但是其实 Mamma Mia 是源自意大利语来的，
3: 是意大利语的一个感叹词 interjection， 表示呢惊讶 surprise 或者是刺激 excitement 等等等等。是阿爸呢自从1974年他们的首 Waterloo 之后呢，他们在英国的榜上的第一首冠军歌曲。
2: 好，送给 Rosie 这首阿爸的 Mamma Mia， 年份1975年。

接住来呢首歌就送俾阿蓝轩收听嘅。温哥华嘅蓝轩咧，佢就点咗呢首啊由 Gary Moore 演唱嘅《Still Got the Blues》，年份1990年。咁首歌咧就系嚟自嘅呢位爱尔兰嘅吉他手 Gary Moore 嘅佢嘅第八张个人录音室嘅大碟。Gary Moore 一向都系唱开摇滚乐同埋 hard rock。曾经加入过的乐队是有 Skid Row、 Thin Lizzy、 G-Force 和 Great Leg 等等乐队，他还曾经跟 Colossium Second 合作过 Jazz Fusion。 他的这首 Still Got the Blues 展现了他对 Electric Blues Style 的探索，转了风格。这个大碟里面他还邀请很多名人帮手，包括有 Albert King、 Albert Collins 和 George Harrison 等等。好，送俾阿蓝轩 ，Still Got the Blues，Gary Moore， 年份1990年。

跟住落嚟送俾喺卡加里嘅 Esther 呢一首 Smoke Gas in Your Eyes， 由 The Platters 演唱，年份1958年啊。咁啊 ，Platters 嘅呢首 Smoke Gas in Your Eyes 喺1959年嘅1月19日就夺得连续3个礼拜嘅冠军，轰动乐坛。大部分嘅歌迷咧，因此啊都好自然以为呢首歌咧系由 Platters 原唱，咁啊其实唔系喎，呢首歌都系好古老，佢哋都系翻唱啊。因为早在1933年呢 Smoke Gas in Your Eyes 就问世，当年就已经有一个演奏的版本，就由 Artie Shaw and his Grandmaster 5 演奏，并且在1934年呢就由 Paul Whiteman 的乐队演奏的版本呢率先打入流行榜的冠军位置，其后1940年又有 Janet McDonald 的版本。 Smoke Gas in Your Eyes 这首这么迷人这么抒情的经典呢是出自1933年的百老汇音乐剧 Roberta， 而他的作曲者呢就是百老汇音乐剧史上极为重要的音乐大师，被尊称为百老汇史上的第一位真正的美国的作曲家的 Jerome Kern。 所以 Platters 在1958年他们演唱的版本呢是一个翻唱的版本，无论如何依然为大家所爱戴。这首之后的 Esther 送上 Smoke Gas in Your Eyes， 同时提醒大家听完一首歌要去新闻和广告。岁月流星的第1221集转头回来还有歌债要还，还有金曲跟大家分享。

0: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d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经济学叫做 economics， 家政叫做 home economics。你会觉得哪一款家电最能够处理到成员之间的情绪 equilibrium 呢？ Tonic 的最新作品就揀了这一款。

减少点摩擦。重换你嘅洗碗机。Tonic 最新作品《我是你的洗碗机》，作曲 Tonic， 作词小龟 at Tonic，rap 词神希 at Tonic， 编曲监制 Tonic。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的邮轮，四名加拿大籍乘客将会在卑斯省接受检疫。四名乘客已经从西班牙加纳尼亚群岛乘坐专机返国，他们全身着上防疫装备。运送四人的行动得到联邦公共卫生局、外交部以及加军协调。四名加拿大人将会先到魁省，再转赴卑斯省接受大约两个星期的隔离。到检疫期届满的时候，已经距离最后一宗病例确诊21日。官员强调，四人登机前接受过检测，全部都没有出现病征。那艘红迪亚斯号邮轮在群岛时间星期日早上靠岸，不同国籍的旅客分别获安排返国。船隻上月從阿根廷出發，之後一直在南大西洋向北進發。遊輪上一共有八個人證實感染漢坦病毒，其中三人死亡。回來本地，北約克有一名幼童墮樓身亡，事發在下午12:30之前，於 Donmills 及401公路以南一座高層柏文建築。多伦多警队表示正继续进行调查，目前没有更多消息发布。多伦多以东及以北地区霜冻警告继续生效，警报包括覆盖曼锦及列治文山在内的约克区和皮克宁在内的杜林区等地。环境部说，范围内今晚深夜至到听朝较早时分，以及明晚深夜至到星期二早上，可能会有结霜破坏树木及农作物等植物。当局提醒民众，特别是住在容易结霜地带的居民，应该将心血覆盖好。国际消息，伊朗已经向调停国巴基斯坦回应美国的最新停火方案。伊朗国营传媒表示，德克兰希望谈判集中于永久结束战争。白宫未有即时对外发表评论，不过华府方案列出的条件除了结束战争，还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减伊朗核计划。与此同时，伊朗新任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据报发出新的军事命令，在卡塔尔对出有一艘船受无人机打击起火。阿联酋和科威特亦都表示有无人机入侵领空，阿联酋咬定是伊朗所为。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今季的冠军和降班组合可能由一个视像判决定夺。争标的阿仙奴今日作客互级的韦斯咸，险胜1-0，客队去到下半场80多分钟才打开缺口。保持阶段，韦斯咸一个角球攻势辗转下，威尔逊将皮球射入对方的门框之内。然而球证翻睇片段认为，角球开出的时候，阿仙奴门将大卫拉也受到对方球员帕保鲁菲纳比干扰，判入球无效。榜首的阿仙奴目前领先第二位踢少一场的曼城5分，兵工厂只是剩低两场比赛。至于韦斯咸就继续排降班区内的第18，落后安全区最后一位的热刺1分，兼踢多一场。其他赛果全部都是打和，班尼对阿士东维拉以及水晶宫对爱华顿分别都是踢成2-2，诺丁咸森林1-1逼和纽卡素。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6.9仙，比寻日升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2度，预测今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3度，听日日间逐渐天晴，夜晚天清，最高13度，最低1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黄桂林。
4: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听过新闻，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呢，岁月流星的第1221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天适逢是母亲节，这个环节我安排了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首先出场的呢，就是这首母亲节必听的歌曲。这首呢就是《妈妈好》，萧芳芳演唱。点唱的朋友是有林先生和在卡加利的 Salome， 他们都是打电话来点唱的。《妈妈好》是一首电影的插曲，来自电影《虎儿流浪记》，年份是1958年的，是当年大导演卜万沧所拍摄的一部家庭伦理经典名作。由年仅11岁的萧芳芳与影坛铁汉黄忍领衔主演，全片的制作水准甚高，演技精湛，再加上默片时代的超级巨星陈燕燕、蝴蝶连埋客串演出，当年曾经于各地创下极高的卖座成绩，而在台湾上演的时候更加成为1958年当年度的票房冠军。在那个无歌不成片的年代，这部电影《虎儿流浪记》照例都有插曲，分别就是《不怕虎》和《妈妈好》，都是由李俊清填词，刘宏远作曲，由片中饰演小梅的萧芳芳主唱。好，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萧芳芳的《妈妈好》。

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呢亦都系讲妈妈嘅。好耐冇打电话嚟点唱嘅 Albert Tai， 上个礼拜呢佢打电话嚟点咗呢一首顾眉演唱嘅母亲你在何方。无独有偶，呢一首《母亲你在何方》亦都系嚟自电影嘅插曲，而部电影嘅导演呢，亦都系卜万仓，咁嚟自咧1955年啊，邵氏嘅默片《恋爱与义务》里面嘅插曲。呢部电影演员方面咧有陈厚、杨志兴、张扬、石英、顾眉、丹妮、朱冠军等等。部电影里面嘅歌曲有《父母颂》同埋呢一首《母亲你在何方》，作曲嘅就系李厚霜，填词咧就系毛文博。主唱当然是顾眉啦，请 Albert Tai 细心欣赏啦。

同样是打鸟来点唱的 Anita 呢点了好几首歌啊。今天呢先为你送上邓丽君演唱的几多首，来自呢他一只淡淡幽情里面的其中一首好似宋词的歌曲，是李后主的词《虞美人》，作曲的就是谭健常，年份1983年，请 Anita 细心欣赏啦。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终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 Singing Contest.ca。

0: 醉人的音乐。
1: 打电话嚟点唱嘅黄女士点咗好多歌，亦都点咗好多音乐。其中一首咧就系、是《Happy Trumpeter》，即系《大丈夫日记》广播剧嘅主题音乐。当年系1967年咧，香港商业电台嘅《大丈夫日记》同埋《欲罢不能》，咁主角咧都系林斌啦。而《大丈夫日记》呢个广播剧嘅主题音乐，佢哋就用咗 Bert Camford 演奏嘅《Happy Trumpeter》。嗱，呢个唱片咧就嚟自 Polydor 嘅唱片，系嗰只 Bert Camford 嘅《Swinging Safari》嘅大碟，当年非常之畅销嘅。好，送俾黄女士 Bert Camford 演奏嘅《Happy Trumpeter》。出版的年份是1962年。

同样是打电话又来点唱的张太点了两首歌，其中一首就是 Blue Daniel 蓝色多瑙河，我为你揀来 Billy Wong 演奏的版本。 Blue Daniel 就是小约翰史特劳斯的作品，作于1867年。这位奥地利的作曲家，他有三首圆舞曲，除了蓝色多瑙河之外，还有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和皇帝圆舞曲，这三首音乐并称为史特劳斯的三大圆舞曲，而其中又以蓝色多瑙河最负盛名，成为了维也纳华尔兹的代名词。蓝色多瑙河在186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从此以后在世界各地演奏，目前已被视为奥地利的第二国歌。而这首音乐也是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曲目之一，作为传统在新年前夕，即是大除夕午夜时候刚刚过就会演奏的。好，送给张太 Blue Daniel 由 Billy Wong and his Orchestra 演奏。

跟住一首音乐咧，系一首叉叉嘅音乐。打电话嚟点唱嘅 Anki， 佢哼咗个 melody， 嚟得嚟得。咁我估咧，会唔会系呢一首啊 ？Cherry Pink and Apple Blossom White， 帮你拣嚟嘅版本咧，系由 Chris Rado 演奏嘅版本。官禄嘅年份系1955年。

0: 想升级你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ire、Mi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蚊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2: East, west,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around.
3: 收到呢一位听众朋友嘅电邮点唱，呢位咧系 Johnny Kwan 关先生啊。阿 Johnny， 你嘅电邮咧，佢想揾3首歌、哦，都系50、60年代嘅歌曲。其中一首呢，佢话就是《海上风光》，由廖志信、伍木兰合唱。嗱，应该呢可能是首文之五，应该是廖志伟啊。伍木兰就当年呢同廖志伟都好多合作嘅歌曲。不过呢首《海上风光》呢就是廖志伟自己唱嘅。咁系一首呢粤语流行曲嚟㗎啦。嗱，唔讲你唔知喎，呢一首《海上风光》嘅粤语流行曲呢，旋律方面大家系非常之熟悉嘅。但系呢唔可以唔提啊。原来呢首歌嘅编曲呢系顾嘉辉操刀㗎。顾嘉辉呢位音乐大师无人不识，喺六十年代开始咧，佢就写咗好多作品，咁例如《不了情》电影里面嘅插曲《梦》，咁仲有电影《红灯绿灯》。此外啊，无线电视剧嘅《啼笑姻缘》、《仙道赖》嘅首咧，咁仲有其后嘅张国荣嘅《当年情》啦，徐小凤嘅《随想曲》。顾嘉辉嘅作品啊，数以千计，大部分咧都系脍炙人口。嗱，讲紧呢啲咧，就系顾嘉辉作嘅歌曲。咁查实咧，编曲咧都好重要、哦。早在50年代咧，顾嘉辉就开始编曲嘅工作。咁有一间咧由美国华侨斥资嘅南星唱片公司啊，当时咧佢嘅业务交俾刘东主理。刘东咧即系娱乐唱片公司嘅老板，娱乐唱片公司即系出版《帝女花》《紫钗记》嗰间唱片公司。其后咧，无线好多电视剧嘅主题曲咧都系喺娱乐唱片公司出版嘅。咁啊，讲翻咧嗰间南星唱片公司咧，当时啊，南星唱片公司收录嘅歌曲咧，多数都系粤曲，又或者咧系欧西流行歌曲改编成嘅粤语流行曲。而顾嘉辉咧就曾经为呢啲粤语歌曲做编曲嘅工作，其中最著名嘅就系呢首廖志伟唱嘅《海上风光》，年份咧系1956年噶啦。咁其后到咗50年代嘅末期，刘东唱片公司啊，当时咧亦都有一啲粤语流行曲好出名嘅，亦都揾嚟顾嘉辉咧帮忙编曲。嗱，好似嗰首改编自 Freecon 线嘅翻唱嘅《飞哥跌落坑渠》，即系郑君绵嗰首啊，亦都系咧顾嘉辉编曲嘅。好，我哋先欣赏下廖志伟演唱嘅《海上风光》，收录喺咧南星唱片公司当年啊出版嘅一只细碟。呢细碟得2首歌嘅啫，一面咧就系《海上风光》，而反转面嗰首歌咧就叫做《添丁发财》。嗱，《添丁发财》咧就系由廖志伟同伍木兰合唱噶啦。送俾呢位 Johnny Kwan， 你揾咗好耐嘅廖志伟唱嘅《海上风光》，大家留意一下个旋律喎。

刚才大家听到的呢，就是一首旋律相当之熟悉的《海上风光》，原唱者廖志伟演唱，收录在南星唱片公司1956年的一只细碟里面。为什么它旋律这么熟悉呢？原曲呢其实就是来自一首菲律宾的民歌 Chichili Chichi Ali Bang Bang。 60年代初期，这首菲律宾的民歌的旋律呢就被配上了英文歌词，由一队名为 Rockefellers 的菲律宾乐队灌唱。到了1962至63年间呢，香港的女歌手江玲江玲和 Fabulous Echoes 同样是一队菲律宾的乐队，他们在 Diamond 唱片公司呢合作就灌录了好几张唱片，其中呢他们都有唱了一首皆知巷闻的叫做 South Pacific Trees， 里面的旋律呢也都是用上了这一首菲律宾的民歌 Chichiri Chichi Ari Bang Bang。本迪华姐姐一样不执书，她都唱过一首叫做《大家扭腰 Chichiri Chi》，灌录的年份呢就1965年在丽丰唱片公司灌录，而为这首歌编曲的呢就是 Nono Ocampo。 再讲下去呢，国语的版本呢都有改编过，就是张璐的《难抵抗的姑娘》。还有这首歌的旋律大家很熟悉的，另外的改编版本呢就包括有郑锦昌、尹光、卢海鹏等等呢都有用过这一支 Chichiri Chichi Ali Bang Bang 的旋律呢改编成为粤语流行曲。事不宜迟，不如我们听回菲律宾语的版本，找来呢就是 Nora Arong 为大家演绎这首菲律宾的民歌。咁亦都系咧，上个礼拜打电话嚟点唱嘅林先生啊，佢哼出嚟嘅 melody 咧，佢都好想揾翻呢一首以前喺学校学唱过嘅歌曲。咁我估咧，应该就系呢一首菲律宾嘅民谣啦，送埋俾阿林先生收听啦。

好啦，一年呢播出咗两首歌啦，一首呢就 Johnny Quan 好想听返嘅，由廖志伟演唱嘅海上风光，而原本嘅旋律呢介绍过啦，就係、一首菲律宾嘅民谣 Chichiri Chichi Ali Bang Bang， 可能呢係上个礼拜林先生打嚟嚟点唱嘅时候呢哼出嚟嘅 melody 嘅一首歌曲，东西合璧又卖大包啦，送多一首俾大家欣赏，就係、嚟自江陵同 Fabulous Echoes 喺1963年灌录嘅呢一首 South Pacific Trip。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呢铺仲唔翻身？
2: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1: 今次肯定要翻本。
3: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4: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5: 到咗金曲大搜杀呢个环节，依然咧有啲歌系母亲节嘅歌曲，同妈咪有关嘅。嗱，阿 Patricia 佢就点咗呢一首啊，《妈妈》，由 Hengie 演唱。Patricia 话送晒俾所有嘅妈咪收听，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好，我哋又一齐欣赏下由 Hengie 演唱嘅呢首《妈妈》，年份系1967年。

接住来呢首歌，歌名就叫做 Mother， 演唱嘅歌手就系 Pink Floyd， 点唱嘅朋友就系打电话嚟点唱嘅康仔啊。咁呢首歌咧就嚟自呢一队啊英国嘅摇滚乐队 Pink Floyd， 佢哋嗰只大碟啊 The Wall 里面其中一首好精彩嘅歌曲。呢首歌都几长下噶，咁最特别嘅咧就系佢嘅拍子咧系用咗多样化嘅拍子，部分用咗5%，而部分咧系用咗9%，咁连个鼓手阿 Nick 啊都话：哇，好难掌握嘅拍子。咁呢首歌咧就系收录喺佢哋1979年啊，佢哋嘅第11张嘅大碟《The War》里面。好，之后系康仔送上 Pink Floyd 嘅《Mother》。

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啦，呢位第一次打嚟点唱嘅 Johnny 点咗好几首歌，嗱嗰啲日本歌咧，下个礼拜会为你安排播出嘅咧。今日先为你送上咧 Changing Partners Patty Page 嘅首本名曲，请你细心欣赏啦。

好啦，岁月流星嘅第1221集，时间又够晒嘅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又系时候讲再见。祝各位今日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0: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五点
5: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先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对最新停火方案的回应完全不能接受。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出贴文，说已经看过由伊朗所谓代表发出的回应，他并不喜欢。伊朗向调解国巴基斯坦回应停火方案，国营传媒表示德克兰希望谈判集中于永久结束战争。不过华府方案的关注点还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减伊朗核计划。与此同时，伊朗新任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据报发出新的军事命令，在卡塔尔对出有一艘船受无人机打击起火，阿联酋及科威特亦都表示有无人机入侵领空，阿联酋咬定是伊朗所为。另外，美国两名士兵在北非摩洛哥失踪一个星期的事件，其中一人的遗体已经找到，另一人就仍然不知所踪。美军表示摩洛哥军事搜查队在当地星期六早上于一条海岸线附近的水中发现27岁一级中尉小基尔的遗体。至于相信同小基尔在本月初休假远足时一同堕崖的同袍下落就依然未明，据报他们双双跌了入海。美国、摩洛哥及其他国家及后出动了超过600人搜救，有美国军官强调将会继续寻找仍然失踪的士兵。两名士兵去到摩洛哥是要参加年度的非洲红狮军事演习，这个是美国在非洲的最大规模联合军演。其他新闻，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的邮轮，四名加拿大直乘客将会在卑斯省接受检疫。四名乘客已经从西班牙加纳尼亚群岛乘坐专机返国，他们全身着上防疫装备。运送四人的行动得到联邦公共卫生局、外交部和加军协调。四名加拿大人将会先到魁省，再转赴卑斯省接受大约两个星期的隔离。官员强调，四人登机之前已经接受过检测，全部人都没有出现病征。那艘红迪亚斯号邮轮在群岛时间星期日早上靠岸，不同国籍的旅客分别获安排返国。船只上月从阿根廷出发，之后一直在南大西洋向北进发。邮轮上一共有8人证实感染汉坦病毒，其中3人死亡。回来本地，北约克有一名幼童堕楼身亡，事发在下午12:30钟之前，于 Don Mills 及401公路以南的一座高层柏文建筑。多伦多警队表示正继续进行调查，目前没有更多消息发布。士加堡 Kennedy 及401公路以南的 Progress Avenue 发生一宗三车碰撞事故，事发在下午3:47左右，初步不知道事件中有没有人受伤。 多伦多警队表示，公众要预料区内有行车线封闭，交通会有延误。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两连胜走势告终。蓝鸟在今日下午迎战洛杉矶天使的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输6-1，没办法横扫对手。蓝鸟在第一局就先开纪录，不过去到第五局，天使以一支两分全垒打和一次两分打点连攞四分反超前，成为蓝鸟输波的主要原因。天使之后再分别在第六和第九局攞多两分，而蓝鸟并无进账。蓝鸟听日随即就会再上阵，夜晚7:00展开迎战坦帕湾光芒的三场系列赛。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6.9仙，比寻日升咗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3度，预测今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3度，听日日间逐渐天晴，夜晚天清，最高13度，最低1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在这里再次祝天下间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饮杯，生日快乐！
3: 饮杯。
2: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4: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2: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5: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了酒，记得叫车或找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那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6: I love you, mommy。
2: 细个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就是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7: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2: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7: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嘅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系母亲节。You're my sunshine, my
1: love, my light。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郑志成。

我是 Albert，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见面了。我们今个礼拜依然继续介绍一些非常出色、非常有贡献的作词人。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小薇。大家众所周知，小薇就是郭富城的金牌经理人，即是正职就是经理人，在乐坛真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日子。因为由喺 TVB 电视台咧做 producer， 一路咧就出咗嚟咧就做郭富城嘅经理人到而家啦，所以影响力咧对于乐坛嚟讲咧非常之大。佢后原来咧佢就真系可以有好有文采，咁写咗好多非常之流行嘅歌。今日咧所有嘅歌都系来自小薇啦嘅作词作品啦，咁当然行头嘅一定要系先唱郭富城噶啦，好嘛？郭富城嘅代表作之一《爱的呼唤》就系来自小薇嘅作品。

郭富城的爱的呼唤啊，真的是人都识唱的，咁啊个个都会跟住 Aaron 一起跳埋添啦。爱的呼唤，讲起呢个爱字咧，阿小美就写咗另外一首，真系呢、這个爱字咧发挥到淋漓尽致，发挥到咧真系啊无远弗届。点解呢？因为佢写咗一只歌咧，由 Beyond 唱，叫做《真的爱你》。哇，系平时已经好多人中意唱啦，一到到母亲节咧不得了。咁我做节目就知嘅，无数咁多人点唱。点唱嘅咧，我谂占咗一半咧，系点真的爱你，送俾母亲嘅嘛。影响母亲之余咧，亦都影响晒全家人，充满咗爱呢、這个字嘅歌，一只歌嘅影响真系可以好大。Beyond 真的爱你。

当然小美写呢个歌词应该一定有同黄家驹倾过偈，即系因为歌里边讲咧就系、是、哇喺细细个嘅时候咧唱流行曲啊，弹吉他啊，未必就即系屋企会赞成噶嘛之类嗰种经历，咁啊知道嗰个亲身经历咧，先至会写成呢一啲咁真挚嘅歌词。Beyond 真的爱你，歌词作品来自小美。系啦 ，by the way， 小美叫做梁美美，姓梁嘅。因为讲起呢啲真挚细腻嘅歌词咧，我好欣赏一只歌嘅，就系、是、我哋嘅前辈阿罗文。因为佢喺乐坛练力真系好长久啦，真系好有练力，而且由佢唱出呢一挺歌咧，我觉得真系好似等于小凤姐唱《顺流逆流》一样。是好有感受，而且你好信服，唔可以揾一个新人唱呢啲几许风雨，系咪啊？一个啱啱出道嘅新人，应该唔会感受到啩？不过罗文当然 OK， 啱晒，几许风雨。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

住落嚟一位天王巨星啦，天王巨星当然叫做刘德华，你熟晒啦，不如由你介绍啦，好嘛？啊，刘华嘅 fans 真系多到好紧要。咁如果讲起刘德华，又演戏，而家日日都会睇到佢啲电影，唱歌好早唱啦，系咪？边一首系最能够代表刘德华嘅呢？即系话佢边首系佢代表作呢？我就选咗呢只，你未必赞同，但系我自己心里边觉得系刘德华同我哋一起走咗好多岁月，好多个春夏秋冬，一起走过的日子，我哋一起细味我哋嘅日子，好吧？

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言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刘德华的一起走过的日子，来自小薇填词作品。今天的文歌味道呢，我找了一首、当然是小薇的作品，就是邝美云。邝美云的代表作是哪首呢、应该是再错一回。但是如果男仔去唱这首歌有些很尴尬，应该是个女仔呢，就是嗲声嗲咁样咧，就叫个男仔唔好走啦，坐多一阵啦，就嗰啲。我就会揸住个吉他咧，我都好欣赏呢一首，因为呢一首咧可以弹吉他，本来唔系民歌，不过可以变成咗一首民歌味道嘅歌。堆积情感，当然来自邝美云，来自小薇。十年珍藏。

介绍了很多小美的歌。但是小美作词呢，由最初的时候呢，她会写一些很民谣式的歌词。所以这一只原本叫做 The End of the World， 很经典的英文歌改编，陈百强的冬暖，来自今天我们的主角作词人小美。

0: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闹事客，
1: 我哋继续嘅介绍小美嘅作品。之前咧有郭富城嘅《爱的呼唤》啦，有 Beyond 嘅《真的爱你》，有罗文嘅《几许风雨》，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仲有咧就系邝美云嘅《堆积情感》。当然都唔系唔少得嘅好多好流行嘅歌啦，包括有呢一首 Leslie 张国荣嘅歌，好 hit 嘅歌 ，hit 到咧个歌名咧都会被电台咧用嚟做特辑吓，用嘅即系用嚟做一个 title 吓，做一个长久嘅特辑。咁啊呢只歌咧当然叫做有谁共鸣，我就当然当年都有好有共鸣啊。只歌啊拣得好好，因为谷川新司嘅一首日本歌，咁啊嗰阵拣日本歌嚟翻唱就天经地义，全部都系咁，多数都系添。因为你选咗之后咧，并不表示你就要一定好听噶，你要配合一啲好适合嘅歌词，同埋真系有共鸣嘅歌词先至得。张国荣的有谁共鸣，看看你哪一句的歌词可以有共鸣感动到你。

张国荣有谁共鸣？永恒的歌嚟，作为一个好似佢哋嘅咁受欢迎嘅歌手咧，就歌迷万千，到咗而家都系。跟住落嚟咧，就讲紧谭咏麟。咁真系佢上一上我嘅节目，咁样已经咧就哇，啲歌迷蜂拥而至，唔系净系企喺门口咁简单，而喺个网上边咧就真系不断疯传嘅节目嘅录音啊等等。咁呢啲都系即系歌迷对呢位歌手嘅拥戴。无他嘅，佢校长当然有好多学生，历届嘅学生不断咁支持，所以小美就为佢写咗呢一只来自真心嘅歌，对歌迷讲，无言感激谭咏麟。

谭校长对所有歌迷讲讲千百次都唔够啦，系咪？多年嘅拥戴，多年嘅支持，无言感激。跟住嚟呢一只突然间一转咗，冇啲电吉他咁澎湃，因为要好 relax 啊，喺个沙滩边嗰度蒙埋对眼，因为点解要蒙住对眼啊？因为戴咗太阳眼镜都唔得，因为要直望住个太阳。好彩个太阳咧系夕阳嚟嘅，淡黄色嘅，唔系光灿灿嗰一片。戴咗太阳眼镜，然后蒙蒙地眼望到金黄色嘅海面，哇！一齐饮醉酒啦，同太阳爸爸讲，我哋一齐饮翻杯啦。张学友，夕阳。

0: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1: to fly sky high.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老友，今日过成点啊？
0: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3: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扫心声，
4: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0: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4: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0: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3: 分分分，
0: 进击
3: 陈皮，
4: 朱古力，
5: 搭扑有皮，梗要遇埋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00。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书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邻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我周家俊、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3: 唔知点解
4: 就要听，
5: 原来系咁。
6: 想用成语，
4: 先要知
5: 点解成语。
4: 集体回忆
5: 呢出戏，嗰首歌，
3: 科技新世界
5: ，High Tech，
3: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4: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5: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4: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5: 林家华、嘉年华，
4: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嘉年华，
1: 以下系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恩语的同工 Grace 去。咁录音室里边咧有 Kitty 黄丽洁冰女士嚟到分享佢作为母亲点样陪伴女儿 Esther 走过患血癌嘅日子。咁感恩嘅咧就系、其实 Esther 咧而家已经系一子之母，系一个激励人嘅故事。欢迎你 ，Kitty。
3: 大家好，我是 Kitty， 咁我好高兴喺呢度嚟到同大家去分享神嘅恩典喺我哋嘅家庭里面点样带我哋走过最艰难嘅日子。
2: 嗱，其实 Kitty 我都识咗你好多年啦，所以点解我要捉你嚟做呢、这个即系母亲节嘅分享呢，就系、真系睇到呢你陪伴女儿嘅成长啦，你接受佢即系嗰个消息啦，收到佢患血癌嘅消息啦。我觉得你成家人都好积极，咁所以我哋其实系拍咗 Esther 嘅故事。但系到而家我见证到 Esther， 我哋拍完佢故事之后，佢结婚啦、生子啦，咁我觉得系好值得你再一次咧透过我哋嘅电台咧嚟分享。嗱，我就想请你回顾翻你听到 Esther end up 系患咗血癌嗰一刻，你成家人点样去感受、点样去面对、点样去处理？
3: 当然好难接受啦，同埋好突然，即系情突然到咧，系难以接受嘅。咁第一刻咧就会自责啦，谂下我哋两夫妇会唔会喺照顾上边咧系有疏忽，或者俾错咗啲咩嘢佢食啊？即系谂咗好多嘢去自责嘅。我哋星期一咧已经系作实佢系血癌啦。咁跟住礼拜二开始咧就系做一啲嘅化疗嘅准备。咁所以我哋系冇时间去谂，但系再回顾翻咧。一件一件事咁样发生咧，同埋咁样样去个进程咧，就系俾我哋系咁向前行咯，就唔会谂翻转头。当然第一个刻咧，就好似正话我讲咧，就系自责啦，即系点解啦咁样吓。
2: 嗱，我知道咧，其实 Esther 你一家人移民嘅时候咧，佢七岁或者系八岁啦，七八岁嘅时间。咁头先咧，佢发现有病嘅时候，佢只系15岁，读紧 Grade 11。咁当时你都有佢有个细佬，即系你有个仔仔啦。咁几岁嗰阵时个仔？
3: 佢系12岁，
2: 系啦，
3: 啱啱上中学，
2: 系啦，啱啱一个啱上中学，一个读紧 grade 11。咁不如就讲翻嗰一刻 ，Esther 自己收到自己患血癌，大家知唔知系血癌系咩？可能佢都唔系好知嘅。嗰一刻佢又系点样去反应咧？
3: 咁佢个态度同埋即系佢个性格都系比较豁达啲嘅，咁咧我记得咧我医生咧就约我同我先生去一个 meeting 讲俾我哋听佢嗰个 diagnose 即系佢嗰个证实嗰个病系点样样嘅时候咧，咁我哋问 Esther 你去唔去听，佢话唔使啦咁样，咁我哋去听咗再转述翻嗰个病情俾佢听嗰时候咧，咁大家对呢个病系唔认识嘅。即系听过，但系唔认识嘅，因为血癌咧都好多种嘅。咁佢呢一只即系特别嘅学名啦。咁我哋咧完全系一头雾水，系唔认识嘅。咁但系我好记得咧，即系我好深刻咧，就系圣灵咧系帮助我点样去将呢个信息去话俾佢听嘅时候咧，即系我话咧，医生证实你系有血癌，但系你唔使担心，因为咧上帝同埋咧爹哋妈咪会同你一齐行呢条嘅路咯。即系其实咧，我都唔知点解会有呢个意念，同埋佢表达呢个信息出嚟嘅时候咧，后屘听翻佢都系好大嘅安慰，同埋俾佢即系有信心咯吓。
2: 其实我都相信咧，即系如果父母亲有信仰，包括 Esther 当时都已经系信咗耶稣嘅吓。我真系去睇嗰个电视见证嘅时候咧，我觉得佢系有信心之余咧，我觉得佢有份盼望同埋有份喜乐。但系无论系点，其实嗰阵时读紧 Grade 11，即系佢要面对 Grade 12嘅公开考试啦。咁其实成个个治疗过程，我想即系问你咁多年嚟。你点样陪佢走过呢个艰难嘅岁月咧？成个 treatment 嘅 side effect 啊，各样嘢甩头发啊，佢要读书啊，要应付考试，咁我都知道系都几 painful 嘅，要咁问你要去回想。但我谂你嘅分享会帮到身边嘅听众啦，可能有啲人而家都系陪紧佢啲仔女过到一啲好难嘅关，系。
3: 都感恩嘅，因为佢八岁嗰年咧就决志信耶稣， 其实呢都好特别嘅，喺一个好大型嘅报道会里面呢，到去呼召嗰时呢，佢话话俾爹哋听，我想决志信耶稣㗎咁。呢个嘅重生嗰个种子喺佢个心里面呢，咁一路即係无论喺香港啦，我哋移咗民嚟加拿大呢，都系冇间断去返教会，一路去个信仰成长，但我哋唔知道佢信仰同神嘅关系去到边一度嘅。但去到嗰一刻呢，佢有病嗰时候呢，即係佢都识得依靠神同埋靠住神去过啲日子嗰时候呢，咁我哋觉得呢，如果冇神呢，病都会发生嘅。但係呢真係好难面对囉。因为呢佢係比较特别，因为佢个性格比较开朗啦、豁达啦。咁所以呢即係煮到嚟又食啦咁样。我哋喺儿童医院呢出入见到好多嘅病童呢，佢哋嘅 treatment 呢，有啲呢因为打针呢，即係好辛苦嘅。话啲小朋友呢係点晒地呀，即係唔见到个护士呀，即係唔想见呀，或者係即係拱佢哋走呀咁样。但 Esther 呢完全係冇呢样嘢嘅。咁所以呢又令我哋条路呢又容易行一啲囉。
2: 咁即係你话打针啦，真係好驚啦，见到支针。咁我諗唔係只打针抽血或者係打预防针，而是打化疗的针，打入去边嘅咧，同埋嗰个 side effect 嗰个副作用，打咗几多次咧？
3: 佢咧就做咗咧系30个月嘅化疗，咁但系咧除咗咧即系嗰啲化疗咧系唔同嘅阶段同埋唔同嘅进程里边咧都有唔同嘅 treatment 嘅，咁最基本咧就打针啦、食药啦，或者喺嗰个静脉嗰度注射，咁其中咧有一个 treatment 咧就要3支针。打嘅，咁但系护士咧就觉得如果佢分三次打咧，佢会痛3次，咁咧直情咧话你见到都真系好心痛咧，就系、是、3个护士揸住，一人揸住一支针 ，1、2、3咁样咧就插入去，因为呢度嘅治疗咧都好嘅，俾父母咧系全程陪伴嘅，你睇紧时候咧系心痛嘅。真係好心痛嘅，咁但係佢都係即係经过咗啦。除咗呢一个打3针之外呢，咁佢仲有呢就1个月1次呢就喺个脊髓骨嗰度呢係入药嘅。係好痛嘅。即係你係穿过嗰、那个即係尾龙骨里面係入啲药落去呢。咁呢初初呢係好辛苦，咁后咪呢就再去傾呢，就用啲最幼嘅针嚟到去插入去。即係好多嘅痛苦，但係呢即係而家去望返转头梗係好轻松啦，但係个过程里面每一日每一步都係挑战。

0: 咁其实咁佢又点样去完成佢嘅学业呢？同埋我知道呢，即係教会呢啲弟兄姊妹好锡佢，都去同佢打气啦，即係当然会去探佢同佢打气，甚至好似话我记得有一次佢哋剃晒头，一见到佢都甩晒头发冇晒头发，剃晒头陪佢。
1: 唔係剃晒头，咁而係呢啱啱线呢就好特别囉，咁因为阿細佬呢就啱啱係上中学，咁呢就 Esther 呢发现个病之前呢，咁学校呢就佢有个筹款活动呢就係剃头嘅。咁阿細佬呢就参加咗。因为又係年尾啦，咁 Esther 呢开始化疗呢就开始甩头发呢，咁啱啱細佬嘅学校呢係要剃头，咁即係两姐弟呢都係一起嚟到去即係秃头啦。咁样呢教会呢就唔係剃晒头，而係教会呢因为阿牧师呢即係都好啦，咁呢就发动英文部嘅年轻嘅弟兄姊妹呢，嗰、那个周日呢係个个戴晒嗰啲 chuck 嗰啲帽呢，咁呢就即係同佢两姐弟一样啦，咁样即係唔会俾佢觉得係有啲咩唔同啊，咁样咁係即係俾到好大鼓励。咁佢呢就十六岁生日嗰日呢，教会呢又即係又有一个好 surprise 嘅 party 俾佢，全教会同佢庆祝生日。但我都好开心呢 ,Esther 呢即係佢唔係话我应得嘅，而係呢佢成日都觉得妈咪我系唔 ,I'm not deserved, 我系唔即係我系唔值得呢，即係唔需要系咁样，但係个个呢嘅嗰种爱心呢系令佢好大嘅鼓励囉。
0: 我都记得呢 ,Esther 讲话佢唔 deserve。其实呢我而家越嚟越觉得呢，即係我哋信耶稣嘅人其实系真系好幸运。其实好多人都病。唔系净系你个女病，好似你话儿童医院入边，但系我哋信耶稣嘅时候咧，所得到嘅爱心，特别教会嘅人啦、学校啦，教会里边有同佢哋一样嘅年青人啦，都会系成为佢面对艰难、面对苦难嗰份嘅力量嘅。咁究竟佢个学业有冇受影响呢？
1: Yes and no 啦，因为呢佢就11班，其实11班都好 challenging 嘅咁样，佢呢就係、是、10月1号呢就是、diagnose 嘅，咁呢佢就返咗几个礼拜学呢，因为起初嘅化疗嗰个进度呢好密嘅，咁呢所以佢就唔可以返学，咁起初呢 school board 呢就俾佢有 homeschooling 嘅，有老师呢去医院或者去屋企呢同佢 homeschool, 但係因为佢嘅化疗令到佢呢个人好攰同埋好弱嘅身体，后面直情係退学嘅，因为呢学校话呢你唔可以 absent 咁耐嘅咁样，即係 grade 11 嘅第二个月开始呢就退学嘅。冇办法啦，咁样停咗，咁就到夏天啦，咁个疗程呢就去到一个阶段嗰时候呢，咁就同佢报summer school 嘅。咁我最记得读 summer school 呢就话到明，即係佢要收返啲学分，佢要够学分先可以入大学。summer school 话明呢就係、是、你报咗名读个 summer school, 你唔可以 absent 嘅。咁但係呢因为有一个礼拜呢佢嗰啲血小板同埋嗰啲血红素呢係太低呢，医生要去入医院啦。咁根本係唔可以出席。咁呢就同我哋同学校局喺度即係喺度周旋啦咁样。咁佢功课照做，咩都照做，但係佢就唔可以出席啦咁样。后尾都过咗啦。同埋呢读书都系一个目标。佢系想同佢嗰班同学，因为有啲同小学啦，有啲中学咁多年一起，佢想同佢哋同一时间毕业。所以呢成为佢个目标同埋佢个方向嘅时候呢，咁佢个集中就喺学业同埋佢啲同学一起毕业嗰个目标里面呢。因为佢11班、10班已经系收咗啲 credit, 所以呢佢上12班佢系可以同啲同学同一起毕业。咁所以呢个都系俾佢好大嘅动力呢嚟到去向前囉。
0: 哇，呢、这个我听落嚟真系好感恩喎。感恩嘅原来呢度嘅学校呢其实会因为病童呢真係去迁就佢哋有 homeschool, 甚至有 summer school, 俾佢哋去追。哇，我好感恩呢 ,Esther 呢到最后都能够同佢同 grade 嘅人同一个年龄嘅人一起毕业。咁真係神好多恩典啊。嗱，咁其实呢，嗱，你觉得呢，即係头先我都问咗你一啲嘅，即係你认为呢，当孩子呢，当我哋啲細路面临人生嘅挑战嘅时候，特别佢15岁啦，你觉得你的信仰，我们信耶稣的人 是怎样可以影响到他们，以至他们都能够这么有毅力，又或者是不会说觉得害怕，可能都会害怕，又或者不会放弃，怎样可以影响他们继续面对逆境的时候，他有份信心和有份毅力去面对呢？
1: 两样啦，第一呢就是自己呢就是问点解呢，我想事情发生呢每一个人都会问神点解点解，咁系咪自己嘅有啲做咩缺失嚟到去令到呢个病。咁曾经有人问过我系咪因为我哋父母犯罪，即系有罪令到呢即系有件事发生。我后尾睇圣经去讲到呢唔系因为人犯罪，而系神系要喺呢个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显佢嘅荣耀。俾我自己都好大激励，就係我哋太痛锡我哋嘅仔女啦。咁有啲咩嘢呢就係好紧张。但係呢我去睇圣经嗰时候，我睇到约伯记嗰讲到呢，赏赐同收取呢都係耶和华。神係将呢个儿女托管俾我哋，唔係我哋去全力拥有，而係呢係去将上帝嘅恩典同神嘅救恩係介绍俾佢哋。佢哋建立同神嘅个人关系嘅时候呢，咁呢个系我最大做父母嘅责任呢，我自己觉得。当然神要收取嗰时系好难过，但系都系神嘅旨意囉。
0: 其实呢都好多谢你，因为呢我哋而家喺基督教嘅圈子里面，好多时都话呢我哋带咗啲细路过嚟移民过嚟。OK， 我哋将佢交咗俾呢度嘅教育嘅制度，而呢度嘅教育制度实在太开放啦。佢哋可以选择佢哋嘅性选择，佢哋可以吸毒，佢哋太自由啦。咁甚至喺教会里面，我哋点样将我哋嘅信仰传承俾下一代？佢哋跟我哋翻教会，究竟佢哋有冇信耶稣？你自己点样去衡量呢样嘢？同埋你点样睇你两个细路佢哋嘅信仰生活呢？
1: 仔女呢是睇父母嘅。咁呢就係、是、你点样去建立同神嘅关系，同埋呢你嘅行事为人啦，你同弟兄姊妹嘅相处呀、啊、各方面呢，佢哋係睇在眼里面嘅。唔係呢喺教会企一台上面讲一套，然后返屋企做另外一套囉。咁呢个係我自己觉得呢就係最紧要囉。我哋一个活嘅见证啦，即系我哋嘅行事为人咧，就系圣经，同埋咧就系佢哋嘅见证同埋榜样咯。我唔敢讲话我哋做得好好，但系咧我哋尽力咧去依靠神啦，吓系啦，即系做翻我哋已经要做嘅嘢咯。吓
0: 系我自己都觉得咧，父母亲嘅榜样咧系好重要，即系嗰个信仰唔系个口讲咯，即系我哋真系要活出嚟啦，即系要活出信靠上帝。顺服上帝同埋去爱人如己嗰个嘅生命。咁呢其实呢我自己呢一路呢即係同你识咗好耐啦。咁一路见证你一家人同埋你点样去帮儿女呢，我就即係有一段嘅经文呢，当我预备我知道我要去访问你嘅时候呢，我觉得有一段经文呢係我觉得我见证到喺 Esther 嘅身上见证到佢经历呢一样嘢。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这样说，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年，老年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咁点解呢句经文对我咁大嘅鼓励，当我去见证你哋嘅故事，就係、是、因为呢我记得呢，因为正如我话同你识咗咁多年啦，我记得嗰年呢我先生面对帕金逊嘅时候呢，你就带咗 Esther 嚟鼓励佢呀。即係你带 Esther 嚟鼓励佢，就係一个患血癌嘅女仔，同你一样都係要面对好多好多嘅 treatment。而啲出文嘅副作用呢，亦都令到我先生就令到佢摇晃啦。我知道 Esther 嘅出文嘅副作用呢，就係、是、令到佢骨枯。咁、我记得好记得嗰年呢，佢因为骨枯，所以佢连行楼梯行上我屋企条楼梯，佢着脚要歪歪斜斜，跟住佢话俾我听佢要做 hip replacement。我 Esther，你血癌不是做即是化疗的咩？为什么要做 hip replacement？ 为什么会影响你？那他当时就将他那个的副作用告诉我听，但是他是笑着告诉我听。那我说哇，这个女仔真是 好硬正啊，好硬正，反而是佢嚟鼓励一个牧者，一个牧师。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即系大家都系喺病痛里面去经历到信仰俾我嗰份嘅能力，嗰份嘅喜乐啦，嗰份嘅忍耐，嗰份嘅努力。咁咧，其实我咪话你哋嘅故事系一个好激励人嘅故事嘅。咁我就好想知道啦，嗰次做完 hip replacement 之后有咩发生咧？
1: 其实咧，佢做 hip replacement 嗰、那个手术嗰阵时候咧，其实佢表现都好激励到我哋做父母嘅。我记得咧，我哋喺 UBC Hospital 咧等做手术嗰阵时候咧，咁因为我哋唔知嘅啦，咁我以为咧好似咧睇电视咁咧就上去嗰张手术床嗰度咁啊推佢入去手术室，唔系嘅，系佢自己，佢咧就一路喺度做功课。因为嗰时系入 college 啦，佢要赶功课，咁又做，啊叫佢个名啊，咁佢自己擒上去，爬上去嗰张手术床嗰度咧，咁就系咁啦，即系好似好小事咁，但系其实喺我嚟讲好多好大件事噶嘛，系咪先？咁咧，所以都俾我哋咧好大嘅激励同埋鼓励咯。因为其实佢做 hip replacement 咧，我哋之前咧，我哋咧都尽量咧系唔做嘅。即係中國人都覺得咧，哇開咗一刀咧就哇嗰條元氣大傷啊！即係講好多嘢，我哋咧就哇又喺温哥華咧，又帶佢翻香港啦，又做好多推拿啊，做好啲針灸啊！即係哇，我就係啲針落去只腳度，我都或者個 hip 度啊，都心都痛埋，即係幾十支咁樣每一次咁樣。咁但係即係佢都係咁樣忍受，即係我哋都喺度祈禱，希望係有一個嘅奇蹟出現啦。即係點解呢？因為我有一次睇電視咧，睇嗰啲娛樂新聞，我見到李思琪有一段時間咧，佢都係有問題，佢用拐杖嚟行路嘅。咁但係過咗段時間咧，又即係有啲唔係開刀，而係有啲嘅民間嘅治療咧，令到佢係唔需要嘅，就咁行得嘅。咁我即係可能都會咁，因為我哋成日都覺得話開刀好似好大件事咁樣。咁但係後屘咧，個醫生咧就都提醒我哋。佢話咧，佢即係佢個生活嘅質素咧，佢做完手術之後，佢行得翻咧，即係行得正常咧，係佢嘅生命嚟嘅。你如果你而家仲係成日就住行咧，咁一路唔會完全好翻咧，只係逃避咗個開刀咧，咁我會覺得，即係你一個 surgery。即係 in exchange for 一個 quality of life 咧，咁我覺得哇，真係即係我都係好大嘅學習。嗰段時間我哋都學習祈禱咧，就係話我哋完全交託俾神，因為之前我哋都係祈禱神啊，佢個 hip 或者佢啲骨嘅問題咧，我哋可唔可以即係交喺你个手里边啦，但系我哋咧用咗我哋自己嘅方法，即系又做又去做针灸，又即系好多好多嘅嘢。但系最后咧，当我哋全然去交託嗰时候咧。嗰、那個手術咧，嗰、那個排期咧，突然之間咧就即刻出現啦，因為我哋都等咗一段時間，咁咧就即係手術嘅成功，但係咧之後都有啲 complications 嘅，佢好快咧做咗一邊，跟住咧就過咗三個月咧就做另一邊，因為佢兩邊都要做啊咁樣，做完之後咧即係慢慢經過嘅物理治療啊，經過好多嘅程序咧，咁佢已經可以行翻，咁而家唯一咧就係唔可以跳啦。跑得唔好咁快啦，仲有咧就系佢游水咧，如果你游自由式咧，你只脚咧都系蛙脚嘅，即系你唔可以擘大只脚嘅，即系好多 restrictions， 但系佢都系好豁然去面对嗰时候咧，咁我哋觉得即系俾佢有一个接受咗佢个现状啦，咁样样。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0: 滴来自主爱的恩雨，一份恒久的心灵滋润。恩雨路上，我们不断为饱经风雨的人带来平安、盼望和更新。诚邀你支持一滴恩雨每月奉献运动，每日只需要相等于一杯咖啡的花费，就能够参与这一份承载生命、传扬福音的事工，成为祝福的一部分。
1: 详情请上网www.sobem.org。
2: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3: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4: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5: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6: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6: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
8: 老友，今日过成点啊？
9: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10: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扫心声，
11: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9: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11: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9: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10: 分，
9: 进击陈皮，
11: 朱古力，
12: 搭档有皮，梗要预埋你。
1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14: 恩雨有人。
15: 嗱，其实 Esther 是完全的康复，是不是？虽然而家都仲系要
16: cancer 嗰上边
15: ，cancer 嗰上边系完全康复咯。咁然后先呢个 hip replacement 系因为嗰个骨敷系因为做化疗
16: 嗰啲类固醇。
15: 嗰啲类固醇影响到佢嘅骨质，系咪？咁所以佢要做两边嘅盘骨嘅手术 ，hip replacement 系咪即系好似盘骨嘅手术一样，以至佢要行得正常。咁至少而家嗱，讲紧你话 college， 其实嗰阵时佢系20多岁就已经系
16: 18、19岁咯，
15: 18、19岁添，哇！18、19岁已经系做咗个 hip replacement。咁所以到而家我咪头先介绍佢已经系一指之毛啦。其实到佢生产嘅时候，咁不如你又讲下啦。等阵间讲下，到佢生产嘅时候有冇影响佢呢？咁嗱，其实呢见到佢18、19岁已经做埋 hip replacement， 将整个血癌嘅 treatment 完成，包括副作用要造成佢要做嘅手术完成。整个期间，当然我知道咧 ，Kitty 咧，其实除咗系我认识咗好耐嘅好朋友咧，佢亦都好叻煮嘢食嘅。其实佢系真系 chef 嚟嘅，我成日话，即系嗰阵时话好兴嗰啲咧，嗰啲 cooking 妈妈啊，嗰啲系真系好出色嘅煮食嘅人士嚟嘅，爱煮人士。系咪你又煲咗好多汤水啊？好多嘢咧，呢啲真系作为妈妈都好想知道，系咪要补下佢啊？各样嘢嘅咧？
16: 我都唔系话特别，因为我都唔识，咁系即系正常飲食啦，吓咁样样。咁因为佢个身体因为做过咁耐化疗咧，咁就系、是、容易攰啲啦。咁咧就佢都好中意饮汤嘅，咁同埋咧就喺屋企食饭嘅时间多啦。咁除咗系即系有特别嘅教会弟兄姊妹有啲嘅聚会或者啲乜嘢咧，咁佢原则上都喺屋企食，咁可能喺屋企食正常嘅餐咧，咁佢。即系建立佢嗰个抵抗力啦，咁所以我都觉得啊，佢有时佢周侧边嘅朋友，哇，一感冒成个月都唔好，咁但系我哋咧就比较少，即系佢都系比较少系感冒嘅，咁可能系生活正常咯。
15: 系嗱，其实头先我都讲过啦，我哋拍摄个 Esther 嘅故事啦 ，TV 嘅故事啦，咁当时佢仲系单身。 咁我諗讲緊嘅都係八年前嘅事囉，我记得係2018年嘅时候拍佢嘅。差唔多2018嘅 summer 嘅时候拍佢嘅。咁其实当时佢係单身呢，后嚟发生咗咩事呢？係咪正常嘅拍拖结婚生子呢？
16: 佢2021年呢就结婚，咁呢就其实之前呢都曾经有人问过我，Esther 都会拍拖，有人同佢一起拍拖，即係咁我话有咩问题呢？咁佢话呢佢有病㗎喎，咁样。咁我

0: 留咧，咁呢个系俾我一个反省。咁当然而家其实佢哋唔系需要照顾，但系咧都俾我一个 reflection， 系咪我即系我系要最好嘅？有啲嘢咧，神虽然神预备我都未必系接受咧，因为如果长期要照顾你嘅伴侣嘅时候咧，都系一个 burden 嚟嘅。咁我都俾我一个 reflection 嘅，系。
1: 咁即係之后佢都系拍拖啦，咁系咪呢啲个男仔系咪你要经过选择？
0: 冇冇，嗱呢个神预备嘅，咁我曾经去问，嗱因为咧，即系我成日都同啲弟兄姊妹身边嘅人讲咧，我个仔女佢哋揾佢哋嘅另一半咧，唔系嚟 please 我，即系唔系嚟取悦我，而系佢哋两个去相处条路咧，系神为佢哋预备咯吓，最紧要佢哋互相系相爱道律。即系一齐行呢条路咯，唔系嚟去点啊讨好我，因为唔需要。
1: 事实上系嘅，咁因为咧，我都多谢你提出，因为咧，其实好多我哋嘅仔女咧喺拍拖嘅阶段嘅时候咧，我哋作为母亲，可能今日系母亲节啦，即系我好想作为我哋大家都系母亲嘅角度去谂嘅时候，点解我哋仲要同我哋嘅下一代去选择伴侣咧？其实我觉得。如果我哋能够将信仰带到俾我哋下一代，将呢个神介绍俾我哋下一代，等佢选择跟随神嘅时候，我哋嘅职责似乎应该系完噶咯。因为圣经都话啊嘛，人要离开父母，系咪啊？离开父母，与妻子与佢嘅伴侣系结为一体噶嘛。咁嗱，其实咧，点解我都即系仲系咧？嗱，今日访问你之前咧，其实我睇咗阿 Esther 再一次睇佢嘅故事。嗱，其实 Esther 都接受过我访问嘅。我都想同身边嘅听众讲咧，其实我好有幸咧，就系其实年轻人咧能够接受你访问，能够将佢生命嘅故事，甚至将佢信仰嘅历程，甚至将佢嘅挣扎，好努力，好坦然地讲你听，唔系一件必然嘅事。所以我自己都感恩呢，我认识你亦都认识 Esther。Esther 呢本来嗰时接受我访问的时候，佢觉得佢可能会死㗎。佢话我真係唔知道神会唔会救我㗎。因为事实上恩遇嘅故事好多时有啲系存活嘅，有啲系真系离开咗嘅。但系神今日俾佢存活，佢行过呢条路呢，佢话神如果同我一起行过呢条路，我唔单止有气落，我觉得我系神 test 过我之后呢，我第日遇见啲难啲嘅我都可以行得过。咁就令我諗起诗篇66篇有一句说话，第九节，佢话神使我们嘅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啊，你曾试验我，傲练我哋好似傲练银子一样。咁其实我都想问啊，一家人有冇谂过点解神要试你哋嘅？点解成家人都几难噶？点解要俾个咁大嘅考验咧？嗱 ，Esther 有冇问过咧？有冇问过神咧？喂，第日有冇人娶我噶？嗱，到而家我哋嘅访问嚟到呢一刻，似乎个答案就系、是、唔单止行过呢一个好大嘅考验。更加是神的祝福呢，是满满的临到。所以其实 Kitty， 我现在想你呢数下你几多的祝福啊。嗱讲下呢个女儿，神是之后怎样祝福她的。
0: 我们其实都冇去埋怨或者啲乜嘢。在我们信仰历程里面，我们觉得呢，如果生病或者乜嘢呢，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非基督徒，你都会经历㗎嘛。咁但係我哋好庆幸好感恩地呢，我哋一家人系属主嘅。咁所以我哋经历呢个所谓难处啦，即係我哋觉得系一个生活嘅考验。但呢个难处呢系唔孤单嘅，因为神与我哋同行。最深刻呢，成日睇圣经呢，马太福音28章呢，咁当然系大使命啦。咁神话呢，即系无论系点样呢，系我会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呢，你屋企人呢都唔可以陪你行到世界的末了，唯有上帝可以。咁所以呢，我哋都好感恩呢，喺呢、这个呢条路上呢有神与我哋同行啦，咁样。咁所以呢就同埋 Esther 呢都系神预备佢嗰个性格。佢都系提醒咗我。我如果你记得佢嘅访问或者佢曾经写过嘅见证，佢都讲，佢话咧，生老病死系人生必经嘅。不过佢将个病同老咧系调转咗，即系年轻嗰时病 咁都俾我哋去睇到咧，我哋唔去埋怨点解我哋有呢个病，可能咧就系一啲次序有少少调转咗啫。咁我哋都要系咁样生活去靠着

0: 神去行落去咯。喺呢个历程里面呢，佢自己有时一啲嘅不经意或者一啲嘅分享呢，都俾我好大嘅提醒咯。
1: 咁又讲下，其实当佢结婚、怀孕、生子，究竟佢之前嘅病有冇影响佢？
0: 我哋呢就从来呢就冇諗嘅，因为呢都系生命就系咁样行啦。咁我都好似分享过呢，就喺你知喺加拿大呢，即系嗰啲医护人员呢就好正面嘅分享。咁其实嗰时 Esther 呢都系隻脚呢有骨枯啦，又需即系个 hip replacement 啊各方面呢。咁呢个 nurse， 我最记得个 nurse 同我讲,Esther 你睇下我哋今日有个 patient 咧翻嚟探我哋啊，哇佢咧佢好中意骑马添啊，咁样样，咁有一个咧又生咗 BB 啊，即系哇，so encouraging 咁样样，佢哋个文化，佢嘅说话咧都系鼓励激励我哋咧系唔好放弃啊咁样样，咁到 Esther 结婚系2021年结婚，咁咧佢我哋都感恩嘅，咁到咧就个个系问我哋啊，你几时佢几时生 B B 啊？我哋几时抱孙啊？我话你唔好问我啦，问上帝啦，系咪先？系咪唔系我哋，而系完全喺神嘅手里边嘅？咁咧就佢咧就系2025年咧3月咧就有个 B B 出世。其实咧之前咧都曾经去都有个考虑咧，因为佢曾经做过 hip replacement 咧，医生咧都曾经咧系建议佢可以去选择咧就剖腹生子嘅，因为你知喺加拿大咧呢个公营嘅医疗制度咧唔系去到。last minute 咧，佢都唔会建议你系剖腹生子嘅咁我哋都问过好多医生啦，咁佢话佢睇过咧，都睇唔到有啲乜嘢嘅，即系有啲乜嘢嘅risk， 咁但系后屘既然医生咁样提出嘅时候咧，咁又可以有一个好嘅 planning， 咁佢就剖腹生子啦，咁所以喺2025年3月14号啦，咁就有个 baby 出世啦，7磅半咁咯。
1: 哇，恭喜啊，好感恩喎、啊、即係到今日我訪問你嘅时候，佢已经係1岁㗎喎。係喎、啊、真係喎、啊、真係好神奇，好奇妙，神嘅恩典真係好足够。其实呢，即係虽然 Kitty 好似讲到好简单，但我面对住我咁熟嘅 Kitty， 佢眼里面都係有泪光㗎，因为真係行过嘅日子呢唔容易，作为妈妈好似你话斋睇住个女儿受苦啊，即係因为个针嗰、那个 side effect， 嗰个嘅之后嘅唔舒服，嗰、那个嘅手术，到而家能够呢见到个孙平安嘅出世，就係男孙嚟㗎喎，男孙平安嘅出世啊，真係呢嗱，我真係阴晴与共并肩同行，神真系喺晴天阴天都同我哋同行，甚至系俾力我哋，叫我哋嘅生命更新。其实我仲有一句经文咧，都想送俾 Esther 同埋你嘅，亦都送俾身边嘅听众啊。喺母亲节嘅时候，记载咧就系耶利米书第29章，大家都好熟呢段经文啊。29章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咁其实呢，喺你哋一家人嘅身上呢，我学会咗呢，当我哋面对苦难嘅时候，我哋真係要求神，我哋要有忍耐，剛才我读过忍耐嘅经文，我哋要祈祷，我哋要忍耐，同埋我哋要有智慧去应付喎。正如你懂得照顾你女儿啊，煲汤俾佢啊，好嘅营养啊，培育佢嘅抵抗能力啊，呢一切都系神俾智慧我哋去面对。咁嗱，再讲下啦，你而家做咗啱啱做咗一年啦，做咗阿婆系咪阿婆系咪外婆啦？外婆，我哋叫祖母啦，外祖母啦。你有咩建议呢？可以帮助女儿去培养下一代，甚至系下一代嘅信徒呢？
0: 我一路都同 Esther 去分享啦。神去救翻你个生命， 虽然你经过咁多嘅难处，但系当然系你要 enjoy 咧，享受神俾你嘅福乐啦。咁但系咧，都唔好忘记咧，系成为别人嘅祝福咯。当然呢件事咧，佢个病咧，佢一段时间呢、这个唔系我哋嘅招牌，我哋唔系攞出嚟咧就讲佢有啲咩病，而系咧佢嘅经历咧，可能可以去安慰到周围有同样经历嘅人嘅时候咧，都可以去祝福到周围嘅人咯吓。仲有咧就系要佢哋认识神咯，即系要啲儿孙啦认识神啦。即系我哋觉得咧，好似圣经里边讲，我哋教养孩童咧，要有当行嘅路，到老都唔偏离咧。咁呢个系最紧要咯。即系回想翻 Esther 佢嘅经历里边，如果佢生命上面冇神嘅时候，佢可以怨天尤人，或者咧去放纵佢嘅生命。但系因为佢有神嘅生命嘅时候咧，就系不一样咯。咁所以我觉得需要带领我哋嘅儿孙咧去认识神咯，建立佢到同神嘅关系咯。
1: 咁其实呢我身边嘅人呢好多呢嗱讲笑下就做咗夜佣麻佣公公婆婆刚才有啲呢就争住要排队臭酸我都摄到一日㗎咁你点睇呢样嘢呢
0: 我自己觉得呢教养仔女呢系佢哋嘅责任。即系咧一代还一代，我唔可以将我教仔女嘅方式咧去套喺佢哋嘅身上，咁所以系佢哋自己去按住神嘅带领，佢哋点样去教养佢哋嘅子女咧系最重要咯。我哋只系从旁咧系俾一个支持，同埋佢有啲乜嘢需要嘅时候，我哋系一个支援咯吓。
1: Kitty 啊，咁我头先问你呢就系、是、你系点样去陪伴你嘅女儿去走个艰难嘅岁月？咁我谂其实唔系借你，系你一家人，包括你老公、你个仔，点样可以去积极令到 Esther 唔觉得佢系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个 treatment 呢？
0: 咁当然除咗上帝之外呢，我哋一家人係好重要囉。因为喺我哋喺加拿大淨係得我哋一家四口，其实我哋冇至亲喺呢一度嘅。所有嘅 support 呢即係全部都係我哋一家四口嚟到去面对。Daddy, 咁当然係即係无微不至啦。咁其实佢一个好细心嘅人嚟嘅。咁我最记得有一次呢 ,Esther 呢就即係 Daddy, 即係好多嘢係好照顾佢，即係好细心啦。咁同埋Daddy 系随传随到啦，你要啲乜嘢嘢咧，即系尽可能咧都系可以配合到啦，咁样样。咁细佬咧，虽然年纪细，即系佢嗰阵时得12岁，即系啱啱入中学啦。因为嗰阵时我喺医院陪住家姐啦 ，Daddy 咧就话俾细佬听，而家家姐有咁嘅病，同埋咧都会即系 in and 即系出出入入医院啊，咁样样。咁呢佢呢就即係粒声唔出呢就走去电脑嗰度去 check 究竟呢一个病係点样样俾佢认识深啲，即係佢都系好唔开心啦，都有喊啦，因为嗰时都系细啦，咁同埋屋企未试过去经历呢啲咁难处啦，咁即係我再諗返起有一张图画呢真係好，我都好感动嘅，因为 Esther 呢中后期嗰时骨枯啦，佢每一次出入咧，佢唔可以踎低或者坐低嚟到，即系着鞋着袜啦。咁细佬咧就系踎喺度，每一次咧都系同佢着袜，同佢着鞋绑鞋带。即系我睇到呢个画像咧，我成日都谂到咧，就好似耶稣去谦卑自己为门徒洗脚嗰个图画。虽然咧系好似生活嘅好小事，但系咧都印喺我心里边，觉得如果冇咗一家人嘅互相嚟。嘅扶持，互相嘅合作支持咧，系好难好多嘅咁样样，系咯。
1: 咁仲有，其实你都讲过咧，其实每一次嘅 treatment 都唔系容易啊，抽骨髓系咪？试过有抽骨髓嘅时间，嗰一次又点咧？
0: 因为咧佢其实试过两次抽骨髓嘅，第一次咧就系佢哋一验血就知道系血癌，但系咧要抽骨髓先至可以去确实系边一种嘅血癌，因为当时我哋都可以入去嗰个手术室里边咧陪伴Esther 嚟到去抽骨髓嘅过程，咁我咧就喺佢嘅前边啦，咁啊揸住佢手啊，咁 Daddy 咧就企喺后边。咁当时呢就除咗主诊医生，仲有呢就係嗰啲 见习医生咧，咁一齐咧，有一个见习医生咧，直情可能佢未见过呢个场面咁真实咧，佢直情咧有少少晕倒咁样。嗰啲医生咧，直情咧，哇，嗰啲汗系咁流出嚟，因为佢要系插入去啲脊骨里边抽个骨髓出嚟咧。咁当然佢系有少少嘅麻醉药，但系咧个爹哋见到个医生即系咁样嘅时候咧，真系咧眼泪咧就系不经意地咧系流出嚟，因为真系心痛嘅咁样。咁所以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我哋睇到咧，即系一家人咧嗰种经历啦，同埋亲眼睇到咧嗰个关系更加深厚，同埋去亲密啦。曾经我记得 Elsa 都讲过咧，佢话如果第时我揾老公咧，都要揾个好似爹哋咁细心嘅、咁体贴嘅咁样。咁即系话佢系好欣赏咯。
1: 嗱，其实咧。大家都是母亲啦，作为母亲啦，照顾仔女的日常飲食就绝对㗎啦，同佢一起同行，头先你讲咗好多啦。咁我哋又话，我头先亦都问啦，我哋要将我哋嘅信仰，我哋要带佢哋返教会，我哋要将个信仰传承俾佢哋。当然希望系佢哋自己同神建立嘅关系。但其实仲有一样嘢呢，我知道你同我都有做，就是为到我哋嘅仔女嚟到祈祷。咁你点样睇呢样嘢呢？
0: 当然啦，我哋即系好似代祷事项都系为我哋嘅仔女祈祷，但系我哋点样去实际为我哋嘅儿女嚟祷告咧？咁当然我哋而家好行切啦。咁我都从我两个朋友嘅身上咧，我都学习到咧，即系嗰个祷告嗰个态度同埋个祷告啦。其中有一个咧，就佢每一日佢个仔女出门翻学或者翻工之后咧，佢就入去间房跪喺度咧，嚟到为佢个仔为佢个女嚟祈祷。因为而家喺呢个世代里面，真系好多嘅好多挑战，系我哋做父母唔明白嘅，或者佢哋好多嘅引诱系我哋未经历过嘅。咁我哋真系祈求上帝咧嚟到去亲自嘅嚟到去保守佢哋嘅心正嘅保守一切啦。咁另外一个朋友咧就系、有一次我同佢一齐出去，咁我哋去食嘢，佢话唔得，我今日咧系禁食。咁我做乜嘢？佢咧就话佢每一个礼拜有一日咧系。为佢个仔女嚟禁食祈祷，唔系一定因为乜嘢嘢，而系佢好想诚心将佢个儿女去交托俾神。咁所以咧，都俾我好大嘅学习。好似念口往咁，日日咧都系为我个仔女祈祷，几爱系有几恒切，同埋几用心咧，咁样都俾我一个好大嘅启发咯。
1: 咁其实今日 Kitty 嘅分享咧，都提醒咗我哋好多啦。作为母亲嘅，我哋点样去真系切实嘅去爱我哋嘅仔女啦。咁都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当 Kitty 佢认识神，佢得到神嘅爱之后，佢能够有神嘅爱去爱佢自己嘅儿女，就好似神爱我哋一样。而神亦都教导我哋，虽然系母亲节，我哋自己都有母亲嘅，我哋系母亲，我哋都有母亲，我亦都识得神教我哋要孝敬我哋嘅父母，所以我哋都好爱我哋自己嘅母亲。但愿天下嘅母亲，神咁爱我哋嘅呢份爱，能够传达到身边听紧我哋节目嘅人。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多谢晒 Kitty，
0: 多谢大家，
1: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噶啦。
3: 五月份多伦多基督教教会同机构消息，莫城华人基督教会由多伦多楼房买卖最新行情，以及安省医疗福利及社区资源，查询可以致电905-479-3322。众恩华人播道会五月有真情真意庆祝母亲节，认识安省省警的工作等等，以及颜色笔水彩画兴趣班，查询可以致电416-800-5458。加拿大中华福音神学院有国语 DIY 信徒研经网络课程，有多个科目选择，查询可致电416-490-6262。多伦多基督徒华人亲子会有网上讲座，包括婚姻密语以及培养儿女独立且有负担的祷告生命，查询可致电647-977-7586。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3: ？Veronica 梁艳欣喺度
4: ，Amel 刘希义到，
5: 李英伟 Joyce 喺度
6: ，Alex 刘志涛到，
2: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7: 等紧你咋，所罗门？
2: 仲等？一期一会，现在开始。
8: 嚟到五月十号嘅母亲节，同大家听众咧讲句母亲节快乐，亦都同阿咩话代理嘅仔仔同你讲句母亲节快乐嘅。
9: 哇，多谢姑姐都祝你母亲节快乐啊！
8: 系啊，因为咧你个仔仔仲系好细啦，我知道咧佢仲未识得讲嘢啦，亦都知道你应该好期待有一日佢会真系同你讲妈妈 I love you 咧。
9: 哇，好期待，因为佢而家其实最多讲嘅说话咧就系妈妈，但系我怀疑咧妈妈咧系代表晒佢一切想表达嘅语言咯，因为佢总之食嘢又系嗌妈妈啦，跟住之后玩紧玩具嘅时候妈妈咁样，跟住或者夜阑人静冇嘢做嘅时候，唔系空闲嘅时候，佢都系突然之间嗌妈妈咁样，
8: 即系其实妈妈。是一个命令词嚟嘅，
9: 系一个发音，
8: 系啦，即系佢任何嘢需要嘅话都系妈妈，佢唔会爸爸嘅，
9: 佢嗌爸爸都系嗌妈妈。
8: 哦，
9: 因为佢净系识得发妈妈，
8: 跟住妈妈就会揾爸爸，
9: 冇错。
8: 而呢个就系佢代表嘅爱系嘛？
9: 应该系啩，我当系咯。
8: 但佢会唔会突然之间想走过嚟揽住你啊？或者有啲嘢你会觉得佢用佢嘅方法去表达佢嘅爱意咧？
9: 佢应该系寻找安全感多过表达爱意，系啦。佢而家可能系有时玩紧啲玩具咧，佢好想 show off 嘅时候，佢就会突然之间拧转身望住你，咁就期待你去俾反应嘅。但任何人俾反應都 OK 啊，因為只要哇點解嘅咁，跟住佢就會繼續玩。
8: 但佢冇諗住話 share 個玩具咁樣嘅，
9: 未有呢個意識。即係我哋有問佢啊，你可唔可以俾媽咪啊咁樣？咁佢唔係好聽得明咯。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呢個時間嘅小朋友咧，同養寵物係差唔多嘅。你都要不停咁樣去俾同一個指令佢，跟住咧等佢有一日咧會突然之間理解，哦，原來呢一個指令係咁樣嘅。
8: 或者你調轉你係嗰只猫猫狗狗嘛，佢不停咁样俾个指令你个妈妈嘅话，你终于知道佢需要啲乜嘢嘢咧？
9: 系我哋系处喺一个互相训练嘅阶段啦。咁我呢个就小朋友细啲就互相训练啦。咁你嗰对小朋友就相对比较大啦。
8: 头先你咁样讲咧，我突然之间想分享佢哋儿时，因为我仔仔，我成日觉得佢系一个比较早熟嘅男仔嚟嘅。
9: 我都觉唔系啊，因为咧，我记得有一次去你屋企食饭嘅时候，我咪同佢讲话，哇，你好幸福啊，妈咪识煮咁多嘢俾你。跟住佢同我讲话 ，I know I have a best mom 咁样，即系佢话我已经同佢一齐住咗14年，我梗系知道佢有几好啦。哇，嗰一刻觉得哇，我想我个仔都可以讲得出一番咁嘅说话。
8: 嗱，当年嗰阵时佢好细个，我谂同你而家仔仔差唔多啦，讲紧都可能系十零个月嗰啲咁样啦。有一次仔仔做错嘢，爸爸好恶咁样闹佢，咁跟住就喊得好犀利。跟住我就话唔好闹啦，咁爸爸嗰阵时嘅意思就好似啊，因为细路仔唔知道我哋讲乜噶，真系要特登话俾佢听呢件事真系好错，真系要用啲比较即系比较严肃啲嘅感觉嚟俾个小朋友知道呢件事真系唔可以咁样再做落去噶，咁样仔仔系喊住咁样，咁我就揽住佢，我突然之间同佢讲，我话其实仔仔你唔想我哋闹你噶系咪？跟住佢突然间岌头，呢个系我第一次，原来你唔系一个冬瓜嚟噶，你听得明我讲嘢？
9: 佢开智啦，
8: 系啊，跟住佢岌。头跟住我话你其实想妈妈教你点样做一个好嘅小朋友嘅，你都唔想做错嘢，跟住之后我哋大家唔开心，佢又岌头，咁我就突然之间成个氛围觉得原来你听得明我讲嘢嘅，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其实咧我讲个秘密俾你听啊。妈妈都是第一次做妈妈，其实我都有很多事我不懂做，我都要你教我的，那我们不如一起学习，你又教我，我又教你好不好啊？他突然一路不断岌头跟住揽住我，这个是其实对我来讲作为妈妈的话是第一次真的感受到啊，我真的一个妈妈，我的责任是真的要教好你，而同样地我都一定要学习怎样做一个好的妈妈，才可以知道怎样帮得到你咯。
9: 咦，但我又想问啦，一路讲緊係仔仔令到你嘅感觉係、哦，原来真係一个妈妈。我想问你，除咗哥哥之外仲有妹妹啦，其实对于 第二胎的心态是不是真的会相对躺平少少的呢？
8: 是超啲的，因为其实亦都他们隔的岁数真的很短，他们其实讲紧是隔20个月啦。
9: 嗯，
8: 所以其实我有时间搞得掂个仔仔的话，其实就啱啱就顺便就可能冲奶粉的时候就冲完仔仔，就顺便喂埋妹妹。那个时间相对性是真的未必可以是咁超去同小朋友玩的，真的差不多可能啊做完呢样嘢就洗奶樽，做完嗰样嘢又做第二样嘢，是比较生活化啲，就冇好似仔仔咁样单对单咁样有少少系谈恋爱嘅感觉啦。
9: 咁但系你觉得两者之间嗰个妈妈嘅爱系咪真系有偏心嘅情况？定系其实唔系，我都系咁爱一对小朋友嘅。
8: 我真系唔觉得有偏心嘅，亦都觉得每个小朋友佢都系真系好独特，佢哋用个表达个爱意亦都系好唔一样嘅。妹妹系总之觉得嗰样嘢好食咧，就怼落你个口嗰度食噶啦，即系佢会真系
9: 强制爱。
8: 系啦，即系佢会好想分享话俾你听，哇！我食咗呢样嘢好食，可能佢啱啱食紧 yogurt 咁嘅，佢真系突然间喺个口嗰度嚼翻出嚟，就想放落你嗰度啦。呢个系佢表达爱意嘅感觉，但系仔仔就唔会有呢一种咁样嘅做法，所以其实每个小朋友系唔一样嘅。我只会觉得系咁啱嗰阵时系又要凑住仔仔啦，嗰阵时又有两只狗狗啦，咁所以我冇时间咁样同个女玩，
9: 嗯、
8: 但系个爱系其实我唔觉得有分别嘅咯。
9: 有冇问翻小朋友佢哋记唔记得佢哋细个对你嘅爱同埋而家对你嘅爱，有冇觉得啊妈咪偏心定系妈咪都系咁锡我哋嘅咁样？
8: 呢、这个真系冇，你知道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影极多相啦、嗯，我唔知道其实因为佢哋成日见到啲相，同埋我哋系成日都夜晚会倾偈嘅，即系成日讲翻阿细路仔啲嘢啊，你哋细路仔啲嘢啊，我细路仔啲嘢啦。
9: 我有参与佢哋童年啊，因为你个女咧上次
8: 唔
9: 系不停俾佢哋碎领啲相我睇噶嘛。
8: 系啦，所以我其实我唔知佢系真系记得啊，定系因为见到嗰张相或者我话过俾佢听佢先记得啦。佢好似乜鬼都记得噶，又记得话诶嗰阵时嗰间屋啊，嗰张床系点样 set up 啊，又记得啊嗰阵时你去到点样，跟住你攞咗我条颈链，我有啲唔开心，好似乜都记得，搞到连我都好似唔记得有件咁嘅事啦。佢哋都记得噶。诶、
9: 欸，其实因为小朋友记嘢嘅方法咧，同大人记嘢嘅方法唔一样噶，即系好多时咧，我哋咪会讲话，我唔系好记得三岁前嘅记忆啊咁、样，但系你就讲到自己嗰对小朋友记得，点解咧？系原来咧，小朋友喺佢哋嗰个记忆体未成熟、未发展完成之前咧，佢哋系好靠一啲嘅图像啦、一啲嘅气味咧，同埋一啲嘅感觉啊，去记得一啲事情嘅。所以咧，佢哋会觉得点解惊嘅感觉记得咁清楚，开心嘅感觉未必记得咁清晰咧？就系、是、因为人类嘅本能咧、你要吹吉避凶噶嘛，系咪？咁所以对于一啲会令到佢哋恐惧嘅嘢咧，佢哋个感觉深刻啲嘅。咁但系同时间咧，佢哋有安全感嘅嘢，佢哋都会记得多啲嘅，包括系妈妈嘅味道啦，系、啦，咁所以点解你话啊？点解佢哋睇相嘅时候记得翻咁多嘅记忆咧？系因为靠图像再加埋一啲嘅气味，令到佢哋记得。
8: 哦，
9: 系啦，你就试想象一下啦，譬如咧，佢哋小朋友嗰个系行紧苹果五咁样啦，咁你而家一部苹果13咧，系你系捞唔翻啲苹果五嘅嘢出嚟噶嘛？
8: 系，
9: 咁我哋咧其实大人咧就系、嗰个脑已经系进化到去苹果13啦，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就捞唔翻啲苹果五嘅 app 出嚟啊。咁点解你就会唔记得细个咁多嘢？其实就系因为你记嘢嗰个系统唔一样。That's why 点解你会觉得记唔到细个嘅嘢？其实只不过系已经更新到去以前嘅嘢用唔翻啊，咁样咯。
8: 咁、你咁样讲又系，因为其实就算我谂翻我自己嘅童年咁计咧，我净系记得某几个定位嘅啫。
9: 特别深刻嘅气味咯，
8: 系啦，或者特别深刻嗰个玩具，我系啊嗰、那个系我第一份玩具，嗰、那个系点样点样嘅，嗰啲某一啲嘢我记得，但其实大致上嘅嘢又好似有，但又好似好模糊咧。但我又觉得啊，可能的而且确我哋细个亦都冇影咁多相啦，咁所以未必记得咁多。但所以我小朋友系哇，好似乜都记得噶。
9: 佢靠相啊嘛，而大人记嘢嘅方式系乜嘢咧？就系、靠逻辑同埋靠一啲嘅线性行为啦，即系譬如食饭啊。我去做呢件事情嘅时候咧，你系靠住一个个 step 去做啊。咁大人记呢件事啦，去刻画呢件事咧，就系靠住一个个逻辑去刻画到咯。咁所以大人记嘢嘅时候咧，你会觉得自己好似一部电脑咁样咯。
8: 嗯， 其實 Mel 都如果可以嘅話咧，你有多餘嘅時間啦，你試下每一個月寫低個小朋友生活嗰個進度咧，到你他朝一日睇翻嘅話咧，你會覺得嗰本簿啊係好珍貴嘅。
9: 我有個 hard drive 喺度咯，係啦，咁我就會有分 folder， 你零至三個月嘅相，
8: 我唔係講緊相啊，係你對佢個感覺啊。
9: 吓、
8: 啊，即系你写翻啊嗰、那个月嘅话，我哋做过啲乜嘢嘢？我记得你做过啲乜乜乜，你做成咧，你第时睇翻会好开心嘅。我好后悔，我到而家都未帮我个女整咧，
9: 唔系啊，
8: 仔仔有啊。
9: 个重点系我一人傻三年，我根本记唔到啊！我连我琴日食饭嗰餐饭系乜嘢我都记唔到。你仲叫我写月记，写翻嗰个月嘅感觉，我真系记唔到。
8: 系啦，我都知道你比较忙嘅，咁或者用口语啊写低佢啊。我嗱呢个时间等你休息一阵先，我哋不如听下
9: Veronica 嘅。Fashion Monster，
1: 扮靓、设计、艺术，难我唔到，我系 Fashion Monster。
10: 老豆，记唔记得今日咩日子啊？俾20蚊我，我帮你买扎花补镬服务咧。
11: 嚟到2026年嘅5月10号，祝天下嘅妈妈母亲节快乐！讲起母亲节咧，可能大家第一时间咧就想即刻出去咧买翻一扎康乃馨啊！以前嘅女性咧就未必咁好彩有收过康乃馨啦，但系佢哋就知道乜嘢系康复裙。在19世纪的时候，大家定义妈妈的这个形象都是追求一种比较大方、得体和成熟的感觉，所以当时设计的衣服都挺保守的。今时今日大家都会觉得怀孕是一件很值得庆祝和开心的事情，亦有不少妈妈会选择去影楼到楼下善影，记录低这个这么值得回味的时光。但是在维多利亚的时代就完全相反了，怀孕的过程或者成为了妈妈之后的身体被认为是不方便显示给大家看到的身材。基于当时的社会禁忌，令到很多怀孕的女士都要想尽办法去隐身。其中一个做法就是大家都会穿 maternity corset， 孕妇的束身衣。可能大家听到就会即刻很大反应，吓唔系啊嘛，压亲个 BB 点算啊？点可以咁唔人道噶？虽则好大嘅原因咧，系为咗遮住怀孕嘅身材，但其实咧都有佢嘅作用喺入边嘅。要记得咧，呢一啲女性咧系活喺一个仲未有 bra 发明嘅年代，佢哋当时咧都有少少类似嘅嘢嘅。佢个名咧系叫做 breast bag， 胸部袋咁嘅意思啊。听个名咧都知道咧系相当之简陋同埋唔入流嘅。所以当时的女性呢是很需要呢有束身衣这样东西呢去承托她们的胸部呢，甚至是整个上半身。另外呢，我们现在随手可得很舒服有弹性的这些布料呢是20世纪才发明的。当时如果是肥了啊瘦了啊，啲人呢都是很依赖裁缝呢去帮佢哋改大改细啲衫。而怀孕呢简直呢就是这个身材转变的高峰啦，点样可以快速地呢有一件衫呢是可以不停跟住你身体的变化而 support 到你呢？虽则就话啲衫冇弹性啫，但系咧都可以根据自己嘅手动调节咧嚟决定咧一件 corset 咧系几紧几松嘅。当时好多女性咧都系着翻平时日常嘅 corset 啦，但系咧就系、是、透过咧绑松啲嘅概念咧，就令到中间嗰个位置咧其实系可以慢慢变大咧，冇布料嘅，就可以令到佢咧唔会点样压住个肚，但系左右侧边咧仍然。是会有点硬身少少的布料去支撑回它的胸部。这个做法甚至其实是几方便当时他们是去喂母乳的。如果说个肚后期再大一点啦，或者是富裕人家有多些预算，就会去买一个专为怀孕而设计的 corset。你怎样可以看得出它的分别呢？多了一块多余的布料的，它是用来插在中间好像鞋带的那个位置。这块布料叫做 stomacher， 有时呢有啲高级啲嘅 corset 呢大家着唔落嘅时候呢要校松咗啦，但係唔想中间呢得啲绳呢都会加一个 stomacher。但係如果你见到佢嘅形状呢唔係好似一个瘦瘦嘅三角形而係圆淡淡的话呢，咁佢好明显呢就係为咗怀孕而设计嘅 corset 啦。17同18世纪嘅 corset 呢都大同小异啦，都係前面绑带，而大家呢都係偏向 DIY 少少啦，即係如果可能话着唔落会点算呢，就好多人呢就喺屋企直接剪几刀，令到下面嘅布料呢可以伸张同埋多咗啲罅隙嘅空间。去到19世纪呢就多咗好多变化啦，束腰嘅部分呢由前面转咗去后面啦，相对呢其实係冇咁方便嘅，但系咧佢亦多咗好多新嘅功能啦，例如咧就首次会见到一啲比较同现代束腰带有啲似嘅功能啦，会喺套嘅下边咧摆一啲布料，等佢有少少支撑嘅能力，亦唔再单单咧系用绳去绑紧啦，多咗好多铁钮啦，束腰嘅形状咧更加接近咧而家追求嘅嗰种漏斗身材。亦都紧咗好多啦。根据历史资料嚟讲呢，19世纪嘅束腰呢係最伤害女士嘅身体。因为佢已经係紧到一个点呢，令到好多人呢係就算怀孕呢后咪都会流产啦，亦都会有肚痛啊， BB 因为过度嘅压力呢而令到佢身体变形啦。甚至睇返当年嘅嗰啲女士嘅骸骨骨头结构呢，你会见到佢哋下半部嘅肋骨呢唔似我哋而家见到嘅嗰种打开嘅形状，而係会收咗入去呀。当啲女士呢真係处于身体好唔舒服呀、病緊或者啱啱生完 BB 嘅时候呢，佢哋係会着一种叫做康复裙嘅嘢。1850至到1890年代呢最常见嘅。呢件衫呢係绝对唔可以着出街啦，多数呢只有喺自己睡房嘅时候呢见啲最亲嘅人呢先会着㗎啫。佢嘅用途系咩呢，就係顾名思义啦，真係要俾你 take 个 break 康复一下，等佢可以唞返顺条气，可以呼吸畅顺啲㗎啫。佢係当代嘅女人呢可以着嘅衫里面呢算係一条最放松嘅裙啦，係一条过嘅裙啦，虽然冇咗传统嘅嗰种硬束腰，但佢仍然呢係有少少软身束腰嘅衫嚟嘅。虽然讲到好似系啲古代嘅睡裙咁啦，但如果你睇返佢啲相呢，佢系丝质啦，但系呢都系偏向硬身，有啲大旧嘅。而当时嘅上流社会觉得呢，即使系病紧或者身体唔舒服呢，你都系应该有返适当嘅礼仪。而呢一种康复裙呢，就系、是、令到呢大家嚟探病嘅时候呢，仍然会觉得你睇落去唔算失礼，依然系可以保持到一种贵族嘅优雅感。在设计上来讲呢，你会见到康复裙呢会出现好多白色的 lace 同埋轻纱，而背后的原因呢都几黑暗的。当时流行一种叫做费杰克美学，讲紧呢喺19世纪嘅时候呢会觉得一啲女性呢病到面色苍白啊，弱不禁风嘅时候呢系一种美。苍白嘅面孔再配返一啲白色嘅 lace 同轻纱，就会营造到一种灵魂出窍轻飘飘好似仙女嘅感觉。而去到1870年代嘅时候呢，女士开始呢觉得呢个只有病咗先可以着嘅康复裙呢实在系太舒服啦。后来呢演变咗成为下午茶裙 tea gown， 就用嚟喺屋企同啲朋友 high tea 嘅时候着啦，就成为咗历史上面第一个模糊咗内衣同埋外衣嘅界线啦。听完呢即刻觉得呢，女士无论身处喺边一个年代呢，做母亲呢真係一件好伟大同埋值得尊重嘅事情。如果今年嘅母亲节呢唔想咁行，淨係送下花食饭呢，教你一招而家最兴嘅 AI 人工智能发型妆容分析。前几年咪好兴玩嗰啲色彩判断，摆好多唔同颜色嘅布呢，睇你系春夏秋冬边一种人，衬边一隻色。而家其实只要用 AI 呢影一张妈咪嘅大头相呢，佢就可以透过你嘅面型啦、五官啦、肤色啦，直接话俾你听你最适合乜嘢嘅造型、乜嘢嘅发型同埋颜色。 免费几秒钟咧，就已经好似有一个 stylist 咁帮你度身订造。不如测试完之后，带妈咪去买下化妆品 ，set 个靓头都系唔错嘅选择、哦。我是 Veronica Fashion Monster，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下个星期再见啦！
12: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3: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邻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我周家俊、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1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5: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16: 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8: 好，嚟到第二節嘅一期一會啦，記唔記得我哋上個月喺香港嘅時候，突然之間發生咗一個好凌亂嘅事情啊？
9: 誒，莫非係 Jaden 之戀
8: ？Jaden 啦，定 Jalen 啦，定係
9: 仲有 Hayden 咧 ？Haley 啦，
8: 係咪？咁所以咧，其實佢嗰陣時咧就非常之凌亂。發生咩事呢？如果啲聽眾唔知嘅話咧，就係講緊咧有幾個網紅咧，就其實用呢一個名字，就可能講一啲香港嘅媽咪爹哋啦，就會教啲小朋友嘅生活嘢嘅時候，就會撈埋啲中文同埋英文一齊。而問題係因為可能講緊幾年。年前嘅话，好多 B B 仔啦，都叫做 Jaden 啊，或者 Jalen 嘅话咧，所以一讲咧，就可能成班就已经十几个 Jalen、Jaden 嘅妈咪爹哋咧，都会用呢一类型嘅模式嚟同啲小朋友讲，可能系 Jaden， 你再唔做 homework 嘅话，妈咪会 mad 噶咯噃。
9: 其实又咁讲，因为香港咧本身都系一个几中英夹杂嘅地方嚟嘅，即系我哋大人可能都会有时问啦，你个 project 几时 deadline 啊？你食咗 lunch 未啊？即系我哋好多时候嘅沟通咧，都好习惯中英夹杂嘅。咁但系我觉得对于小朋友，你又想夹硬去讲一啲嘅英文啦，但系你个语境又唔通顺嘅话咧，我就会觉得好似听得有啲辛苦咯。
8: 系啦，嗱，其实你都讲咗一个重点嘅，就系我哋尤其是香港长大嘅咧，我哋好多时一句说话系会中英夹杂，但系夹得系好顺畅噶嘛。
9: 因为紧古以嚟我哋都系咁讲噶嘛。
8: 即系我哋反而你话你有冇喺个死线之前做咗嗰个计划书嘅话，你未必讲得出咁顺口。
9: 我要谂咯。
8: 系啦，个 deadline 前做咗呢个 proposal 嘅话系好自然嘅。我哋其实香港人亦都会知道几时用呢个语法个 grammar 啦，或者几时用呢一个 term 啊嗰啲系冇问题嘅。
9: 但系我讲紧就系大人与大人之间嘅沟通咯。
8: 嗱，而家我反而讲紧系大人同小朋友之间嘅沟通，就系头先嗰个 Jaden 之恋啦，就系、是、因为讲紧就好希望尝试加入多啲嘅英文俾啲小朋友去学。其实呢一个方法又系唔系真系好适合教小朋友多种语言咧？你喺屋企嘅话，我都知道你都好希望小朋友学翻中文啦。咁你会用乜嘢嘅方法，又希望佢学中文，又希望佢识英文咧？
9: 我盡量嗰句嘢入面咧，你一系就全中文，一系就全英文。即系有时我会问佢肚唔肚饿，食唔食嘢。咁但系调翻转，譬如问佢你可唔可以俾个波波妈咪嘅时候咧，我会同佢讲 Can you pass it to mommy？即系我宁愿你全中文全英文，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对于小朋友嚟讲，佢自己嗰个语言系统未系好建立到嘅时候咧，你再中英夹杂嘅时候，佢分唔到边个系中文，边一个系英文嘅。
8: 嗱，呢一个咧就系好多大人咧都会咁样谂法嘅，就系、是、觉得我要教识咗你一个语言，先至去跳去第二个语言，又或者系要分开咁样去学咧。但其实咧，语言专家就话咧，小朋友嘅学习能力咧系远比你嘅想象中嘅。尤其是好似我哋多伦多啊、加拿大呢啲系 multicultural 嘅，好多人都唔会单单净系识一种语言嘅。
9: 嗯，
8: 可能你会识得中文、识得英文，有啲人可能识法文。其实佢哋系可以同步一次过学几种语言都得嘅小朋友，而佢哋个语言学习个能力咧，佢哋有一种叫做 coding mixing， 就系将呢扎语言佢已经好似当一个 code 咁样咧，佢会知道可能我系对住嫲嫲，我就要讲中文嘅、嗯。我翻到学校嘅话咧，我对住啲同学。我就会讲英文嘅，到我去到同妈咪爹哋倾偈嘅话，我又会用可能中英夹杂或者成咧。其实小朋友绝对分得清楚系乜嘢环境，对住乜嘢嘅人，用啲乜嘢嘅词汇，而仲要可以搞掂埋嗰个 grammar 问题。但系当语言专家教嘅话咧，其实最好就系、是、好似你头先讲啦，一句句子入边有两种语言同时出现嘅话，喺佢哋嚟讲咧系极乱。最更加唔好嘅咧，就系一个词又中文又英文，即系啊，今日食唔食苹果啊咁样，你咁样讲冇问题嘅，但你唔好话食唔食苹果 apple 啊，咁佢就唔知苹果 apple 系一个字啊，
9: 定系两个字啊，
8: 定系苹果一样嘢 ，apple 系一样嘢，咁佢就好凌乱啦。
9: 哦，即系如果想再分清啲，其实系可以 assign 唔同嘅人讲唔同嘅语言嘅，譬如爸爸就净系讲英文，妈妈就净系讲广东话，咁变相咧佢会更加可以 code 到咧啊呢一个语筒咧就对住爸爸，呢一个语筒就对住妈。妈啦，
8: 系啦，呢一个咧就系讲紧咧就系 OPOL 啦，就是 one parent one language。就算你系识晒两个语言都好啦，最好系一个人，即、就、系、是、一个 one parent 就可能系爸爸专系讲英文嘅，妈妈专系讲广东话嘅。嫲嫲专系讲国语嘅，
9: 我以为话讲潮州话添，
8: 冇问题都可以嘅。但系总之就唔好话成日不断咁样捞住咁样去。其实小朋友都系学到，因为 coding mixing 嘅学习方法，只不过咧会有阵时可能令到小朋友开头嘅时候系会比较难嘅。但系我想讲嘅咧，点解小朋友最好可以学到两种或以上嘅语言呢？可能你会见到开头嘅时候佢会两个语言都学得比较差啦。但系原来咧，逢系有学过多种。语言即系多过两种语言嘅小朋友咧、原来佢喺认知方面咧系更加有优势啦，佢亦都容易咧有呢个解决问题呢一个能力嘅，甚至乎咧，当你俾一大扎嘅任务俾佢处理嘅时候咧，原来佢系会特别快啦，佢个创造力咧亦都系有特别嘅提升嘅，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觉得。我哋尤其是多伦多呢啲咁 multicultural 嘅地方咧，尽可能嘅话，佢可以学到自己嘅母语啦，自己嘅屋企嘅语言嘅话咧，最好令到佢可以学得更加多。因为除咗语言之外，其实亦都系会帮助到佢喺另外嘅范畴上面嘅发展噶噃。
9: 因为主要都系训练紧佢个大脑思考同埋处理嘅能力啊嘛。嗱、除咗中文、英文之外咧，我另外想讲嘅一样嘢就系、是。叠字啊！
8: 哦，我好憎叠字。
9: 因为咧，以前嘅教育咧，咪会话啊，我哋讲一啲简单啲嘅字语啦，特别是系叠字咧，比较容易咧，令到小朋友知道甚至理解到我哋讲啲乜嘢啦。咁、但系当然近年嘅一啲研究就会推翻咗啦，就话因为你同小朋友讲嘅系叠字咧，已经系一个语筒啦，但系佢几时学习咧，就系、是、透过平时大人相处之间咧，佢都会默默咁样学习噶嘛，咁佢就会容易乱啦。啊，点解你同我讲叠字饭饭咁样？咁但系点解你同爸爸讲一食饭啊？佢就会唔理解两者之间系咪一样呢？咁所以近年咧，亦都有好多嘅研究指出咧，我哋咧就唔应该再讲咁多叠字，而系咧将佢当成一个平等年龄嘅人类去沟通啊！即系问翻佢你食唔食饭，而唔系你食唔食饭饭啊？咁当然啦，你可以喺语气上面强调多啲，即系例如高音少。少啊，兴奋少少去刺激到佢哋嗰个大脑，但系咧最紧要都系讲翻一啲你哋平时大人之间交流嘅一啲嘅vocab啊。
8: 系啊，唔单止你话呢一个叠字系会令到小朋友有一定嘅迷惑，即系好似你头先话啦，爸爸又咁讲，点解对住我咁讲？其实咧就系话啦，当你系教小朋友嘅话，就讲翻一啲系真嘅事实出嚟。
9: 咦，咁同我哋职业操守好相似。
8: 咁梗系啦，我哋一定系专业噶嘛，我哋一定要讲一啲事实嘅真相出嚟噶嘛。
9: 啱啊，
8: 同小朋友亦都系一样啦，你唔好作一啲嘢，有阵时小朋友系真系唔知道你讲真定讲假嘅话，佢有可能系以为呢一样嘢系真嘅。
9: 咦？
8: 佢会入脑噶嘛？
9: 我有问题喎、
8: 哦，系
9: 咁圣诞老人点计啊？
8: 啊，我不如咁样讲啊，我开头嗰阵时候我系有讲圣诞老人嘅，我个女其实系好快就已经知道系冇圣诞老人，但系佢扮知道有圣诞老人咧，就可以收两份礼物啦。
9: 哦，咁其实佢都几聪明啊，呢、這个咪就系小朋友嗰个大脑发育咯。
8: 佢仲要一早写定封信寄俾圣诞老人咧，佢好积极咁写嘅，因为佢惊你未收到封信咧，去唔到买嗰个礼物啦。
9: 但系我觉得如果比着我即系嚟到呢个年代啦，我会同佢讲有圣诞老人嘅，因为都真系。有圣诞老人村噶嘛，我哋都真系可以寄信俾圣诞老人噶嘛，但系我唔会再讲到佢真系会过嚟我哋，系啦，即系唔会话啊佢半夜会嚟爬低我哋个烟筒嚟俾礼物。首先我屋企冇烟筒，
8: 唔系因为佢哋嗰个思维其实系好叻。边有可能一晚个圣诞老人可以送到咁多份礼物啦？跟住仲可以有时间食 cookie 啦，仲要又喺度成
9: 买低几两，
8: 冇可能嘅。
9: 我只能够话年代唔同咗咯。
8: 系啊，佢哋好醒噶，
9: 科技已经揭秘咗好多嘢啦。所以咧，我哋以前相信嘅嘢咧，而家小朋友已经唔再相信。我哋亦都要用另一套更加更新嘅方式咧去教育小朋友。咁啊，讲到科技咧，我哋就当然要听 Alex 嘅 Tic Tac Toe 啦。
17: 科技嘅嘢成日都变，你唔晓；潮流嘅嘢又惊追唔切，唔使惊，有我喺度。有嘢唔明问到识，流行科技逐个剔。Alex 刘志涛同你 Tic Tac Toe。
18: 欢迎咁多位，今集嘅 Tic Tac Toe 咧，请到2025年 BJ 训练班嘅学员上嚟。Daniel，Hello， 你好。
19: Hello Alex。
18: 其实你系入咗去训练班，但其实你唔止一个训练班学员咁简单啦，你自己一个 graphic designer 嚟添噶嗬？
19: 系啊系啊。
18: 咁其实你当时系咪话哦自细画画好叻嘅，跟住就我梦想系要做一个好好嘅画画家或者 graphic designer 家，咁入咗行嘅咧？
19: 咁我画画 OK 嘅，咁但系我都冇谂过要做画家嘅，因为做画家好似好难搵食咁样啦。
18: 系咩？
19: 但系我对于graphic designer 本身我自己都好有兴趣嘅，咁所以就算我读完书之后，我都系喺大一毕业学。进修啦，咁同埋系向住嗰个方向发展咁样咯。
18: 你 graphic designer 而家系即系帮人做唔同 logo 啊，定系即系性质而家点样噶？
19: 我而家性质系喺一间公司里面做一个嘅 graphic designer 嘅，咁所以我系会 take care 佢哋好多，例如唔同嘅设计，包括例如有 poster 啦、banner 啊，或者系其他啲嘅 flyer 啊，甚至系IG 啊或者 Facebook 上面有时啲嘅图，我都会 take care 咁样咯。
18: 我即系你系要整埋张 poster 出嚟，你唔系净系话去画个画出嚟咁简单噶啦？
19: 系噶，我哋要将佢。由初稿到制成品，甚至要找印刷公司印出来这样的。
18: 其实你们中间研发什么的 tools 呢，就是什么 program 啊，这样就做剪片的就通常离不开 Premiere 的啦，录音一定 audition 的啦，这些有什么的是用到的多数。
19: 通常一个graphic designer 我们常常都会用到很多不同的 software， 例如有 Illustrator 啦、Photoshop 啊，还有现在很多人都会用的 Canva 啦。因为如果你做开杂志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 InDesign 这样咯。
18: Canva 是不是比较入门的？因为我自己用过就OK， 但是整 poster 还可以咯。我自己其实当时帮过教会整个 logo 咧 ，Oh my god！ 我系即系我手画咗个 logo 之后，谂住啊就咁照板砖碗将佢 scan 落去电脑度，应该去 digitize 佢啦。诶唔得噶，即系我之后专登系租咗个 Illustrator 用啦。我连啲曲线点样画都画唔到，即系
19: 好明显，可能你可能系少用啫，
18: 系咪啊？
19: 系啊，你少用啫。
18: 但系咪真系咁难用？即系一个 beginner 系有啲咩 tools 可以帮到啲 beginner 去做啲咁嘅嘢咧？
19: 咁我谂 as beginner 好多时可能如果你有兴趣，可能有我见有好多 YouTube 有啲好简单咁介绍佢哋里面嘅唔同 tool 系点样用咧，咁、嗰个都相当之有帮助嘅。咁特别因为其实画线啊同埋画图嗰啲系比较简单啲咁样嘅。咁但系你头先所讲。 讲嘅你嗰个设计嗰个logo， 咁视乎你个 logo 系比较线条为主啊，定一话系会好多唔同嘅 angle 咁样啦。因为如果你净系画直线横线就容易啲啦，咁但系当你画翻一啲例如多啲曲线啊唔同嘅时候，咁可能嗰边就要有少少技巧啦。咁即系例如点样控制你嗰个 mouse， 点样可以令到嗰条线由直就变圆，咁但系又要圆得嚟好 smooth 嗰啲，咁嗰啲系需要你时间慢慢摸索嘅。
20: 我自己见 O 剧啲学生咧，嗰块板系打斜嘅，跟住 lean 上去画嘅，系咪已经冇再有人系咁样做画画噶啦？
19: 其实都有嘅， okay. 即系只不过系睇下你系对于边一方面，因为我都仲有好多同学仔，佢哋都系画画嘅，咁佢哋都有即系而家更加容易可以将自己嘅作品摆喺唔同嘅 platform 上边，
20: 冇错，
19: 即系俾人哋睇啦。咁但系唔系冇嘅，咁不过我谂嗰边就比较少啲咁样咯。咁但系问题好多时大家而家接触多嘅都系即系话你点样用唔同嘅 AI 材料又好，或者用唔同嘅 app 去做成一个制成品嗰样嘢咯。
20: 嗱，讲到制成品啊，嗱，艺术家对自己所设计出嚟嘅咧系有个执着嘅。但好多 client 咧，佢哋就未必会系觉得呢个执着系啱，或者觉得佢有自己嘅执着。你点样去 balance 你自己想要嘅嘢同 client 想要嘅嘢咧？
19: 咁好多时就沟通啦。咁如果你嗰个客人系肯接受你嘅意见，就固然之好啦。我哋会叫呢个叫 win-win situation 啦。咁但系如果个客人好坚持自己嘅己见嘅话，咁而作为一个 designer 都可能要有少少妥协嘅，因为始终系嗰个叫你嘅老细咁样啦。咁佢决定未必一定系你最中意嘅嗰个嘅成果或者嗰个成品咁样啦。咁但系从中我哋都会尝试去说服呢个 client 嘅，即系讲俾佢哋听点解我哋会有呢一个 idea， 而希望

0: 候，咁可能制造咗出嚟嘅问题，咁就你系咪可以自己解决得到？咁就好难讲啦。
1: 嗱，适逢今日系母亲节啦，咁我就假设性问题啊。如果话我哋电台或者我哋节目一期一会，想搞一个母亲节 event 嘅今晚嘅，但我哋而家时光倒流去一个月前啦，我哋想筹备一个月后母亲节今晚5月10号，整一个母亲节 event 嘅，系假设话我哋去搵一个餐厅食饭，跟邀请唔同嘅 fans 过嚟去同我哋一齐食饭咁样计。嗱，而家呢一刻你个脑谂紧啲咩？你个 workflow， 我想搵你做 graphic design 去帮我哋 design 一个可能一个网站，或者系出不出唔同 po 咁样。你个脑而家系 spin 紧啲咩出嚟？咩 idea 俾我听啊？
0: 咁我谂弹出嚟嘅第一，通常啲人都系中意喺 IG 啦、Facebook 啊各方面呢啲啦。咁然之后，另外一个就系 based on 由于系 Mother's Day 嘅话咧，咁我就需要会 create 一个画面咧，系 draw 到人哋嘅 attention 咧，就系哦呢一个系特别嘅event 系 for Mother's Day 咁样啦。咁同埋亦都因为系公司嘅嘢，咁所以可能我会你哋公司嘅 logo 啦，同埋我需要可能你哋个 event 里面，例如想摆啲有冇啲咩特别嘅颜色你喜欢啦，或者里面有冇啲咩 slow。咁令到你成幅poster 或者喺个 IG 上面人哋会记得你哦我哋嚟緊有呢个 event 啊，同埋可以令到大家一睇到个 event 就哦即刻会嚟参加咁样
1: 囉。嗱讲起参加就係啦，因为你都帮过唔同嘅客人，有 web design 又整 logo 咁样。点为止一个好嘅 design 啊？点样你係做完之后一定知道呢个 product 嗰个 client 个 director 一定鍾意嘅呢？
0: 其实好难讲，话佢一定中意嘅。咁好多时，如果我有十成把握，而嗰个客人系会中意，好多时都系我之前同佢沟通过，又或者我对佢嗰间公司有一定嘅理解，我知道佢哋嗰间公司用一啲咩颜色，或者佢哋比较喜欢用一啲简单嘅线条，一定都话佢哋中意用一啲特别啲嘅线条去表达佢嗰个 logo 啊，或者系一啲嘅平面图咁样啦。咁如果我知道佢呢一方面嘅话咧，咁当我哋第一个出嘅时候，好多时都可以捉到个客人个心态嘅。
1: 即系都系一个 pitching 嘅问题啦，系嘛？即系原来 graphic designer 唔淨係话要设计方面叻嘅，连 presentation 方面都要几好嘅，咁先可以将自己 idea 俾对方听㗎嘛。不过讲到 presentation 方面啦，我知你同我一样都系训练班出嚟嘅。咁喺啲训练班嘅八至十堂入面呢，你学到个嘢对你工作系咪好大帮助呢？
0: 里面都有好多嘅我可以用到嘅嘢嘅，咁就如老师上堂教我哋，例如无论你喺任何嘅工作岗位啦，咁你最紧要就係做啱你自己工作岗位嘅嘢，无论你个工作系咩都好，唔好因为个工种嘅问题而就要我都唔好鍾意做呢样嘢，咁我就唔去做或者系做得唔好咁样啦。咁另外例如佢哋教我哋点样，好似例如而家越嚟越兴，好似例如杠杆嘅工作咁样啦。咁我觉得呢一方面都系大家都应该要进步嘅，因为当你越嚟越多例如 AI 出现嘅时候，咁即系话有好多工作可能都会被 AI 取代又好，又或者你当你认识得 AI 多啲嘅时候，可能你会识得点样用呢一样嘅工具去帮助你更加我哋叫进化咁样啦。
1: 冇错，
0: 咁唔会话停留喺一个地方里面而你一成不变嘅时候，咁但系周围侧边嘅已经开始变紧嘅时候，咁你就会变得好似你去落后咁。咁所以对我哋嚟讲，我觉得系你不断咁吸收唔同新鲜嘅嘢，然之后将佢慢慢变成为可以帮助你嘅工具咧，系更加好过你去担心 AI 会取代咗你将来嘅工作咁样。
1: 咁呢一年都见到你入咗训练班之后都开始有唔同嘅机会啦，即系嚟我哋event 做 volunteer 又好，学唔同嘢又好，甚至其实我知道你哋嗰一届啲同学咧，好似 Kathy 啊、Sherry 呢啲咧，称咗你个名叫靓声王啊。
0: 系咩？我都唔
1: 系啊！真噶，我唔系讲笑嘅。你可以问翻阿 Cherry， 你可以问翻阿 Sherry， 系唔系讲笑？咁啊 ，Daniel 而家咪帮紧阿 Sulia 去做一啲唔同嘅节目咁样嘅。
0: 系啊 ，Sulia 而家佢有一个节目叫Me Time 六个字。咁咁我主要帮佢可能帮佢录下少少嘅短劇咁样啦，咁之前都有试过帮佢做过个广播劇咁样啦，咁我都觉得好好玩嘅，仲有希望嚟緊会有其他尝试唔同嘅嘢咁样囉。
1: 咁啊好多谢呢一集 Daniel 同我做呢个访问啦，咁啊顺便提一提啦，超级新星训练班听日5月11号星期一下午5点钟就截止报名啦，咁如果你想好似 Daniel 咁样可以接触电台唔同嘅嘢，睇唔同机会嘅话呢，就记得报名我哋嘅 DJ 训练班啦。 Daniel 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但係我仍然有好多关于设计同科技上面嘅嘢呢，好想问一问你嘅，特别系头先你讲到 AI 对你工作嘅影响啊，所以不如我哋留返下集再讲。
0: 哦，好啊好啊，多谢 Alex。
1: 不过今日适逢系母亲节，咁啊 ，Daniel， 你有啲咩想同天下母亲讲
0: 嘅？我祝天下嘅母亲有一个开心愉快嘅母亲节，咁大家记得要爱锡你嘅妈咪。
1: 我都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下集再同 Daniel 上嚟倾，
0: 拜拜。
2: 别人恐惧，我贪婪。

0: 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书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邻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我周家俊、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1: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Food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Food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Food Sonic Boom， 同我一齐 Live Food 你嘅音乐世界。
2: 一个星期一次的约会，一期一会。

0: 真实的唐朝。
1: 桑显和心想，既然对方已经没有还手之力，这样全军就地开饭，吃完饭就直接打扫战场。打蛇的时候不单止要打七寸，还一定要打死为止。桑显和将军刚刚就忽略了这一样，就在桑显和全军就地吃饭的时候，回过头的刘文正整合了自己的部队，重新竖起被桑显和军队冲烂的营门栏山，全军开始死守。在这个同时，一支200多人的精锐骑兵在桑显和部队背后打过来，在那吃紧饭的桑显和大军一下子就乱晒了。这支突然杀来的骑兵部队呢，其实是昨晚刘文正派出去侦察的部队，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了有支这样的侦察部队，估不到在这个危急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刘文正即刻就挥军出击，两路夹击在那吃紧大餐的桑显和大军。这一战，桑显和手下很多士兵以后都不用吃饭了，而桑显和本人都成了光棍司令，一个人灰溜溜地走回去。本来屈特通的本钱就在这日益减少的了，现在就越减越少。到了这个时候，摆在屈特通前面的有三条路，一条就是投降，一条就是死顶，一条就是自杀。他会揀哪条呢？这个时候有人劝屈特通投降，屈特通就摸下自己的颈说，我一生侍奉两位皇帝，攞人的俸禄，又不可以救人于危难，我不可以投降的，我这条颈迟早都要帮这个国家挨一刀的。主将是这么想，小兵就跟着呢，屈特通就落定决心死顶到底，实在不得就自杀殉国。但是路是不可以由屈特通拣的，因为他的老冤家李渊还挂着他。对于这个屈特通，李渊真的很上心的。他到了大兴之后，李渊就找了屈特通的家仆，交了给他一个任务，是劝降。接到劝降任务的家仆兴冲冲地走去见屈特通，本来以为会得到屈特通高规格的接待，估不到屈特通给了他一个惊喜，就是就地斩首。由此可见，屈特通是一心和李渊死过的。大兴陷落之后，屈特通的家属全部被李渊俘虏，这个令到屈特通更加雪上加霜。想来想去，屈特通已经没有第二条路的了，最现实的路呢，就是向东去洛阳，联合洛阳的部队再反击大兴，这样才可以报国仇家恨的。屈特通跟着就出城了，留低部将桑显和镇守潼关都尉北城，抵挡住刘文正。屈特通临走的时候一再吩咐桑显和要坚守到底，等他回来。桑显和亦都庄严地对天发誓，屈特通才至满意地带着军队向东行。但是令到屈特通想都想不到的，就是他前脚刚刚走，桑显和就投降了刘文正。有些人的誓言保质期是一生一世，而桑显和的誓言保质期只是得几秒钟。算了，各行各路，看来人和人确实是不同的。
2: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一期一会啦。Mel 啊，你有冇话谂过诶细个嘅时候乜嘢系妈妈教你，你觉得系不身受用嘅嘢？又或者妈妈冇教你，你系觉得哇，如果我细个学咗嘅话，而家就唔系咁噶啦。
3: 嗱，好老实咁讲，因为我细个咧就唔系爸爸妈妈凑大嘅。咁、但系如果你问翻我转头咧，我觉得最受益于我妈咪嘅话咧，可能都系待人接物呢样嘢啦。因为由细到大，妈咪都教我要有礼貌啦、成啦咁样。咁当然好多价值观嘅嘢系自己成长嘅时候慢慢再去发展出嚟，或者去有自己一套嘅价值观啦。但系待人接物呢一方面咧，我觉得妈咪教识咗我之后咧，就系嚟到今时今日咧，我都好受用啊！去到边度咧，都会有人赞我系一个
2: 仁爱系
3: 嘛？唔系，系赞我一个好醒目嘅人，话头醒尾。总之见到边个有需要，我就会去帮手。咁呢样嘢咧，我觉得系我唔系刻意去做，但系因为由细到大都咁教我之后咧，就变成我好自然去做呢件事咧，就好似帮到好多人咁样咯。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最紧要的。
2: 即其实你都会觉得软件系重要过硬件嘅，即系莫讲话一个人可能读到几劲都好，可能系硕士又好咩都好，如果唔识得做人嘅话，其实出到嚟都系会有输蚀嘅。
3: 喺而家呢个世代咧，咪成日都会话你识人好过识字嘅，即
2: 系
3: 有时有好多人即系大学毕业出嚟真系揾唔到一份工噶嘛。但系如果你识到一个人，佢可以介绍到你入去嘅话咧，哇咁就 fat fat 咯，已经上咗岸啦，系咪先？
2: 唔单止识人啊，识做人都系好重要。其实我都开始呢几年咧，我都会发现，即系人同人一定要有一个好知道点样去相处，先至可以做得到一件好嘅事啦。但其实咧，除咗做人系重要之外咧，其实有一样嘢咧，如果我一早学识嘅话，应该我今时今日嘅生活水平咧，都可能会
3: 等等先。你好 Sam 开呢句说话，生活水平等等
2: 再好少少。嗱呢一样嘢咧就系讲紧理财啦。我哋其实咧读书嘅时候，好多时咧都系妈咪、爹哋都系咁样讲。
3: 啱喎，讲咁耐，你头先问我有啲咩冇学到咧？吓，完全唔喺我个脑入面。
2: 因为其实我哋好多时妈咪爹哋就算教嘅话，都系你要读多啲书啦，或者读好啲书啦，第时做人嘅话，或者第时出嚟做工嘅话咧，就可能揾到一份好啲嘅工作啦，跟住就可能咧容易啲赚钱嘅。但其实咧佢冇教到嘅咧，你赚到钱之后，但系点样去理财咧？点样去
3: 钱搵钱？
2: 系啦，滚钱啊，又或者可能点样去储钱啊？呢一啲嘢咧。好彩啦，妈咪爹哋就算唔教都好啦，我哋嘅政府都见到有问题啦，
3: 开始唔系好掂当，
2: 真系唔系好掂当啦。咁所以呢上个月呢，即其实讲緊系四月底嘅时候呢，安省呢就已经讲到明啦，应该呢去到今年嘅九月嘅时候呢，讲緊 Great Tank 就要加返一个 course 落去，就係、金融知识呢一个测验啊，係你一定要至少有70分呢先至可以毕业嘅。呢、這、一个呢亦都系 mandatory 嚟㗎噃。
3: 我好赞同啊，因为呢我冇呢方面嘅知识啊，甚至乎话我屋企人都冇啦，咁所以如果有人可以教下我小朋友嘅话，佢系咪可以实现呢一个嘅阶级跨越啊？
2: 系啊，因为咧，其实佢亦都讲咗咧，大致上嗰个 teacher plan 已经出咗噶啦，亦都大概去到六月左右咧，就真系要同啲先生 train 佢哋点样去教啦。去到九月嘅时候咧，就真系要放落去呢一个课题入边。佢呢一个咧唔系当数学 course 嚟嘅，亦都唔算系一个所谓嘅 social science 嗰啲，佢真系自己一个金融嘅知识嚟嘅，因为就系话啦，大家可能你无论识得点样赚钱都好啦，但我哋嘅现实系真系需要知道点样去管理我哋嘅钱啦，同埋点样做 budget 啊，做呢个预算嘅话，其实咧爱因斯坦其实都有讲过咧，我哋世界咧系有八大奇景嘅，咁你知唔知第八大奇景系啲咩咧？
3: 系爱财富系咪啊？
2: 唔系爱财富，而系呢一个利搭利嗰个 compound interest 咧。当你可能今日我有1蚊。听日可能是2蚊，那个滚钱那个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投资钱滚钱那个呢，如果你一早知道的话，那你就亦都应该会知道，如果你借了大耳窿钱啦，或者你个 credit card 不还数的话，那个滚的个钱其实是同步的嘛。即是你今日可能欠银行10蚊，听日就会欠100，之后就变1000，一路这样滚下去。如果 早啲话俾小朋友听呢一类型嘅理财观念嘅话，佢哋就会知道可能早啲要储到一笔钱去投资滚一个大嘅钱，又或者唔好借人钱唔还之后就滚大嗰个钱。其实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理财观念嚟嘅。
3: 哎，我觉得好好啊！即系除咗佢系有呢一个钱搵钱嘅概念之外咧，同我哋以往屋企学习嗰个赚钱模式好唔一样啊！因为我谂好多家庭咧，为咗想小朋友做家务咧，咪会实践呢个奖励目嘅。即系譬如你今日洗碗你可以有2蚊，跟譬如你终于今次考到第10名，你又可以有几蚊。我一直都唔系咁认同呢一个嘅金钱奖励计划嘅。
2: 但你自己有冇谂住第时点样教小朋友呢一类型嘅模式啊？
3: 我会教佢哋去参与做家务，但系我唔会以一个金钱奖励嘅模式咯，因为我觉得成件事咧嗰个。我唔识点形容啊，但我感觉唔好咯，因为
2: 该系咪咧？
3: 因为我会觉得咁，我要做，我想要钱，我先做呢样嘢。咁我唔等钱使，我系咪唔做呢样嘢啊？
2: 都唔单单系钱嘅，其实讲紧咧，可能甚至乎系一个物质啦。当年咧，其实呢个所谓出土系一个育儿嘅神器啊，即系可能你有洗碗或者你有刷牙，我就俾一个 sticker 俾你，跟住你储够几多个贴纸嘅话咧，你就可能换到啲咩嘢嘢。呢一个所谓嘅奖励制度咧，就是、reward system 咧，其实咧专家咧都话啦，系唔应该用呢一个模式去俾小朋友，点解呢？因为其实当你去咗好似你头先话嘅所谓物质奖励嘅话咧，佢哋谂嘅嘢就系好短线嘅啫。你有 reward 俾我，你有奖品俾我，咁我咪做咯。咁呢一个原动力嗰、那个驱使力咪错咯。如果我哋要一齐共享屋企嘅嘢，就应该一齐系分担屋企嘅家务噶嘛。
3: 系啊，
2: 呢一个系一个你有资格住喺屋企，你就有必要去做家务。
3: 即系有权利就有义务咯。系啦，我会觉得我宁愿系一个心理层面嘅出发咯，即系例如你同妈咪一起去做呢件事，我当系一个亲子活动又好啦，或者系当你去做到呢件事嘅时候，我俾好多嘅赞赏你啊，俾好多嘅认同你啊，俾心灵上嘅满足你，我觉得系大于一个物质上嘅满足咯，因为一个心灵嘅嗰个满足咧，系更加我觉得更加容易推动到小朋友愿意去做呢件事情啊嘛。
2: 這個呢一个咧，唔好将佢变成一个等价交换，亦即系话。呢一个咁样嘅所谓嘅教育咧，反而会变成系为一个行为嘅操控啊！你系其实系 dominate 紧你个小朋友，一定要咁样做。为咗纯粹系要攞呢一个嘅礼物，咁如果好似你话啦，小朋友唔要咁点咧？咁有啲人就话啦，喂，咁你翻工你都有粮出啦，咁点解小朋友唔可以因为做咗嘢而有一个 reward 咧？
3: 我觉得你可以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去有一个物质的奖励，或者是你要告诉他这件事不是一个必然咯。譬如你家是没有这个夜晚出街吃雪糕的习惯，好没？但是你试下想想，有一天小朋友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你突然间跟他说，不如我们不要睡住啊，我们出街吃雪糕啊。哇，那个开心是远远大过我今天洗完碗我可以有雪糕吃啦，是不是？
2: 是啊，那同埋呢，他亦都说了，如果你刚才讲的是大人的话是会有人工的嘛，但大人是可以不做这份工的嘛，即如果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对等交易来的，你给得个10蚊我要我做这么多东西我不想做，我是可以放弃这份工去找第二份工的嘛。但是我讲的如果你回到刚才那个家的话，其实是单方面是我 set 这个这样的条例，要小朋友一定要这样做，这样做你就有一个 sticker， 这样做什么，其实一个是单向的模式，不是一个大家互相沟通后的一个嘅交易咧，
3: 即系佢冇得离家出走噶嘛？
2: 系啦，佢亦都唔可以话我唔中意呢个老板，我唔中意呢个阿妈嘅制度，我唔做呢。

0: 一样嘢，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根本就系一个所谓假嘅等价交换，亦都某程度上咧唔可以将小朋友嗰个奖励计划同我哋大人嗰个赚钱嗰个出粮嗰样嘢嚟挂钩咁样讲嘅。
1: 因为呢个系一个偷换概念啊嘛。
0: 系啦，同埋都系嗰句，因为屋企嘅嘢咧系人人有份都要做嘅，但系出粮嘅嘢咧就系你自己想赚多啲钱，咁你就做多啲噶啦，系咪？
1: 啱嘅，啱嘅。诶，我又喺度学到育儿嘅一课啦。咁未来嘅道路上面咧，睇嚟我都要多多向你呢位前辈学习啊！
0: 今集咧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日七至八仍然有我姑姐 Joyce 喺度，同埋 Alex 啦、刘志涛嘅，下个星期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个周日与你准时相约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当城市的灯光渐渐安静下来，我们忙碌了一周的心情也终于可以慢一点轻一点。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把生活当中的疲惫暂时放下，把耳机戴好，把音量调到刚刚好的温柔。这里有你熟悉的旋律，也有一些藏在歌词里的故事，有青春的回忆，也有这个夜晚最真实的心情。我是主持人 Sarah， 欢迎你走进华语音乐风暴。接下来就让这些最新的华语好音乐陪你度过这个周日晚上的时光。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